够奔杭州城。乔杜乔玉木，他知道师父恨怨他，所以说他提前做了准备。他跟野人熊请求，请把野人熊的侍卫六魔派给他。万一师父要打自己的时候，六魔可以出手保护。当时野人熊一听很有想法，心的话，你这个乔杜怎么跟师父做事还留一手呢？可是顾全大局给他派了四魔，那就是翁池楚鹤、毕节曲村，另外二王手下的一些剑侠也随他一通前往，其中有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虚峰，还有那么十几人，总共二十多人。这二十几位哪一个拿出来在江湖上都报号。他们一路急行到了杭州城，直奔西湖灵隐。乔杜乔玉木自从出土以来三十多年间了，还没有回西湖灵隐寺拜见个师傅。当然他在这三十多年间在别的地点和师傅见过面，现在一看这座庙宇，他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此与师傅学艺，师傅对自己也是倾心相赠，文武皆传，想到师傅对自己的好处，他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可是又一想，师傅他老人家偏袒自己的小师弟花云龙，那么师傅他打心里边是不得于自己的，即使这样，那自己也就不用对于师傅抱有什么过多的幻想，而且还得防备师傅对自己有所不测。没有进庙宇之前，他就嘱咐这些人，因为我和我师傅其中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过节，所以说大家得做好准备。这些人一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安排完了，乔杜才来到庙门处和门头僧打招呼。这门头僧也不认识他，都是小和尚，他抱拳施礼，在下乃是化月方丈的门徒弟子乔杜，请小师傅代位传禀，就说弟子前来拜见。哎呦，这小和尚一听，原来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骷髅剑乔杜啊！一看乔杜七十出头，骨瘦如柴，那个脸呐，一点肉都没有，就跟个骷髅骨似的。小僧人们过去背后都谈唠过，老师傅教过几个练武术徒弟，他们都知道乔杜，这就赶紧往里报。现在老方丈化月高僧正在方丈室蒲团之上盘腿打坐，现在老和尚只要一想起小徒弟来，眼泪禁不住就往下淌。他以为花云龙死了，在五台山被大徒弟给打死了，每当想起大徒弟来，他就恨得咬牙切齿。尤其是在两个月之前，这个庙里边出现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老和尚吃了亏了，但是和任何人都不能说。那说是什么事儿呢？要是把这事说出来呀，您听了对这乔杜乔玉木就会更加讨厌和愤恨。原来这个乔杜做了很多缺德事，他要死大师爷，又打死小师弟，他就怕他师父出来收拾他。他一琢磨，师父，你老说我这人不正，如果你要做出一些事儿来让别人笑话，你就没法来指责我了。他盘算来盘算去，买通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是谁呢？
就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让红衣女剑客给杀了的那四个人，那就是海蝎子赵顺、瘪蛤蟆郑发、混海泥鳅善水、大嘴鲶鱼刘华。他一个人给这200两银子，当然他不给200两银子，这四位也得给他帮忙卖命，他就算求这四位了。带上春药赶到西湖灵隐寺，假装说前来上庙降香拜佛的，可是晚了呢，在庙上啊挂单。那这四位能白活，敲砖改扮，好像一般百姓似的，口音呢还是远地的，远路而来拜佛的，那化乐禅师当然非常欢迎了。再者说，一看人家这四位是诚心而来，给拿了许多香火钱，那既然在这儿要挂单，那就得留宿啊。这四位跟化乐禅师谈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恭维，说来说去要吃饭，就在庙里啊把这酒摆上了。化乐禅师这位高僧有一个嗜好，就是饮酒，或者说这也是西湖灵隐寺有这么一种从古传来的风俗。当然了，并不是说历代高僧他都饮酒，说想当初济公活佛那就是好饮酒，那么现在化乐禅师也好这一口，那几位一让他也就一块喝了。可他没想到这四位准备好在酒里边给下了春药，那春药是什么玩意儿？人一吃进去的话，七情六欲就控制不住。这四位喝完了，假装到客房里边去休息。化乐禅师他自己就在这个方丈室里边坐着，坐来坐去他得感觉到不得劲儿。哎呀，这浑身热辣辣的。当时他可没想到是吃了春药了。这老和尚还琢磨，这怎么有这感觉呢？这几十年了没这感觉呀。和尚定力是比较稳的，但是他就有点控制不住。就来了一位女施主，这女施主20出头，长得漂亮，娇滴滴的叩打庙门，说自己前来拜佛，来晚了没地方去住，也不知道哪有店房，想在庙上留宿。小和尚哪敢留女客人呢？可是女客人就哭了，小和尚赶紧抱方丈。要如果说是平常的日子，那化乐禅师可以派僧人把女施主送到一家店房，或者是派那四位施主麻烦一趟把女施主送走。可是就今天晚上，老和尚就没把这女施主打发走，把她请进来，准备安排到客房休息。可是他这把这女客人一请进来不打紧，这位女施主直接就跟到了方丈室，往和尚怀里边就扎。和尚当时一看，这怎么能行？化乐高僧是一代禅师，活佛遇着这事儿的还是能把握得定的，他就往出推，正言厉色来呵斥对方。可是老高僧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一位妓女，是杭州城有名的名妓，被人称为大白梨。这个女子那乃是那四个小子海蝎子赵顺他们出钱买来的，专门做这个事儿，来迷惑和尚。怎么推他也不离开，把和尚搂住了。说句实在话，这高僧的确当时有点把持不定。但是就在此时，在庙外飘身而入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暗中这么一观看，是大吃一惊。好、哦，怎么化乐的方丈室竟有一个年轻女子？乔化月两眼发直。

说起京市跟老和尚化月，他们俩结仇50多年，就因为两个人仇太深，京市开始不敢娶媳妇儿，怕被仇人杀了。后来为了传宗接代，老了娶了个媳妇儿，生下一儿一女。但是通过女儿和花云楼的这门亲事，京市对着化月禅师不那么恨了，就想和好。那么这一次他打他的老家直隶河间府隐仙庄赶来，就是见化月禅师，要给自己的女儿和花云龙把这个婚期定一定。但是由于几十年来心中的这个芥蒂，他没有直接相见，而是夜晚入到庙里边想观察观察，甚至要听听和尚背后谈论什么。如果这个和尚他对自己还是耿耿于怀，那我还就不见了。但是暗中这一看，老和尚现在要出错儿，他伸手把衣服就撕起了一块，脸蒙上了，露了两个眼睛，飞身就进来了。他这一扒拉，大白梨就倒下了。他一扒拉大白梨可不打紧了，化月禅师急了。哪里来的畜生，竟敢伤我施主！你看和尚现在看着大白梨好啊，他被打了，他受不了了，劈手给京市就是一掌。京市给他接驾相还，大战50合。别人都不知道，他俩是亲师兄弟。他俩之所以结仇，是因为师妹的事儿。他们师妹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开天八戒里边那个老牡丹楚离楚香丘，这段是后文书还有仔细交代，现在咱先不说。两个人大战50合，惊天福一看和尚汗下来了，眼珠活了，脸也不像刚才那么红了，心想可能他刚才是中毒，现在的药劲儿的过劲儿了，既然已经过劲儿了，我得走。我要不走，刚才他丢那么大人，他知道我是谁，你说他不得埋怨我吗？要把过去那个仇口再勾起来，那不更麻烦吗？京市虚晃一掌走了。他这一走，和尚就站在方丈室傻眼了。阿弥陀佛，这地下怎么倒着个女的？一看这女的还娇滴滴的往起爬，往他跟前来呢。他赶紧挥手，女施主不要放肆，速速与我退出。那这时候他已经清醒了，那就不会再出刚才那个错了。这时他就听着窗外边有声音，嚓嚓嚓。谁？他抖身形窜出来一看，正是白日里上庙降香那四个施主。这时候和尚一联想，哎呀，刚才自己和他们喝了酒了，身体就不得劲儿，就弄个女的来到方丈室，还多亏那个蒙面人及时阻拦了这件事，不然的话自己是修行了一世就毁于一旦呐。抬一手把四个人拿住了，这四位可吓坏了。花月禅师呢，过去在江湖上大名鼎鼎，号称叫独霸玄天三首佛，他们怕老和把他们杀死，没等怎么问呢都招供了。哎呦高僧啊，这都是你大徒弟乔度让我们干的，他说您呐太恨他了，让您丢点丑您就没法打他，我们就给您吃了春药了。高僧，您是出家人有好生之德，您饶了我们吧。老和尚问，那个女的是谁？女的是我们找来的妓女，叫大白梨。哎呀，和尚一听心灰意懒，心想别人都是自己的错呀，如果自己真要是信佛如初，能够犯这样的罪过吗？如果说真要恨的话，也不必要恨这几个人，应该恨我那个徒弟乔度。他一摆手告这四位走了。

0: 让那大白鲤也走了。哎，后来呢，这四位还随着乔杜做缺德事儿，在小山庄杀死了小诸葛冯增宇，可是红衣女剑客出世，几剑把海蝎子赵顺这哥几个就都宰了。那么自从庙里边出现这个事儿以后，和尚是紧闭庙宇当中来念他的经卷，来赎自己的罪过。哎，就在这个时候，小沙弥到里边报，大徒弟乔杜前来拜见。
1: 弥陀佛，
0: 和尚这无火往上一声，接着又沉下来。化月禅师毕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说出家人谨记阎王杀道酒，随便就发火，那能叫高僧吗？他把这无火吸去，想了一会儿，把手一摆，让所有的人都进来。嗯，小孩有点发愣，心想我还没跟方丈说来了多少练武术的，怎么方丈就知道有那么多人呢？花月禅师就稍一盘算，他就知道乔杜绝不敢一个人来，他得会领许多人，所以让他们人都进来。小和尚跑出去，把这些人都往里让。西湖灵隐是中国一个著名的庙宇，之所以说它著名，就是自从有此庙以来，出现了好几位高僧，是因为高僧庙宇而出名。那么现在呢，又因为这个庙宇而使得出家的高僧而传名。所以说这些侠剑客一进庙宇，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张西望。小和尚引领着直接到方丈室，这方丈室也得有四间房，挺宽敞。老和尚化月还在蒲团上坐着，他没起来，手中拿着佛珠慢慢捻动。乔杜一进来，大喊了一声：“师父，师父，弟子有礼。”要说乔杜一进来，看着和尚就脱口喊了一嗓子，还真是发自内心。师父对他不是没有恩德呀，那一相见，这种感情迸发了。但是接着，他做贼心虚，心想我给我师父下过春药，后来海蝎子赵顺回来跟我说，说那药跟和尚用不好使，大白鲤见着他让他给打一巴掌打跑了。我乔杜就问他们，那个师父能不能觉察出来是我让你们去，他们说不可能，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乔杜现在他还是胆怯，万一师傅猜到呢，我别往前跪，我往前跪这一掌就把我打死了。哎，离着六七不远，在这儿跪吧。乔杜他在这儿跪下了，后边耿长素、耿长明、姚德金、金虚峰，还有四魔翁痴楚鹤、毕节取寸。你看这四魔乃是雪山老怪的弟子，平日里一般人看不在眼上，但是这位高僧他们早就听说，他们师父就常提这和尚不但武功高，而且佛法高，那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因此这哥四个也是毕恭毕敬的施礼。乔杜爬起来又问寒问暖，多年不见师父怎么怎么怎么样。等他这边说完了，和尚请他们落座，看看乔杜。你在两军阵前辅佐着周国的昭武皇帝，为何千里跋涉来到庙宇啊？哎，乔杜一听师父没发火，他都没问我把我师爷整死那事儿，看来我师爷死那茬我师父不知道跟我有关系，说把我小师弟打死然后又活了，活了我又想把他杀了，杀了他又活了， 这事儿可能我师父也不知道。而且我要给我师父吃春药这个事儿，师父肯定不清楚。他要如果知道的话，那早火冒三丈一蹦而起啊。你看现在说话跟我还这么和气呢。他赶紧站起身来，施礼回话：师父，有一件事我特意向您来通禀。我的小师弟云龙被您打发下山闯荡江湖，云龙下山以后就到了我那里，把您写给我的书信都给我看了。师父您说的明白，让我呀保着我的小师弟闯荡江湖，成名于世。打那一天开始，我就对我的师弟特别的关照。您知道的，现在呢，我通过二王白图辅佐了吴三桂，也就是昭武皇帝。您的弟子我在那边得到重用，现在我的小师弟他却糊里糊涂的帮了康熙皇上。那康熙乃是满洲鞑子，那不是咱汉人呢，怎么能保他呢？我师弟到昭武皇宫行刺，被我主万岁拿住，不忍杀死。万岁爷知道那是我的师弟，是你老人家的弟子，就劝降他，让云龙归降，高官得做。而且呢，我家万岁还要把自己的干女儿金花小姐许配给云龙，那云龙就成了东床大驸马呀。但是云龙年轻只幼，他还不答应。可是我家万岁有好生之德，爱将之脾，思来想去，这才让我和这些弟子都到这儿来请您。万望您老人家骑法驾够奔衡州去劝说我的师弟。师父，只有你老人家前去，师弟才能够归降，师弟的性命才能保住，不然的话可怜了他小小的年纪就要命丧一大。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桥渡奉吴三桂的旨意，带着一些人赶到西湖灵隐寺拜见他的师父化月禅师。他要劝他师父到衡州去劝降花云龙。本来他以为到这儿来见师父就非常不易，恐怕师父不能相见，就即使相见了，师父也很难同意随着自己到衡州去。可他没成想到这就见着师父了。他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刚一说清楚，他师父点头同意了。阿弥陀佛，贫僧随你们前往。哎呦，这些人你看我看你都很意外。本来琢磨要来软的不行，就得来硬的，就是硬架也得把和尚架到衡州。你可真没想到他这么坎快的就答应了。和尚告诉乔渡这些人在庙里边住一日，明日启程。他呀要把庙里边的事情啊安排一下。这老和尚叫过来监寺僧，也就是这个庙里边的二把手，说自己这次要到衡州去，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

把整个庙宇啊就都交给他了。又赶到大殿礼佛，给佛像施礼。你看表面上化月禅师显得很平静，就如同像过去似的随便出那么一趟门，可是他心里明白，大概这次奔恒州再想回来可是回不来了。所以说看一眼灵隐就少一眼了。和尚的这个心里边很压抑。第二天早晨，许多僧人都到庙宇外送他们，老和尚摆手告诉他们都回去。这时候乔度已经把他师父骑的马准备好牵过来了。老人家请您上马吧。和尚没多说什么，抓丝将一闪身上马了。乔都为了赶路程，没让师傅步行，也没让他坐车，还是骑马快。就这样一行人出了杭州城，取路够奔两军镇。这个地点现在是江浙一带，现在还属于清廷的统辖之内，三藩的兵马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地点，但是一到湖北那就已经是吴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过了长江，到了洞庭湖前边，离野人雄大营已经不远了。但是乔都一考虑，要抓紧时日，别到大营去见二王和野人雄先锋了，直接取路够奔恒州。就这样他们是过长沙府，绕过衡山，来到衡州，离衡州城还有四五里地。就见在这城外边站着许多出家的僧人，有老有少，有的身上披着袈裟，有的穿着短小的僧衣，都在路途当中是等候拜见化月。书中交代，现在前边这些僧人里边为首的一位和尚有80来岁，那乃是恒州城法祥寺的护义禅大师。他已经得到消息，杭州西湖灵隐寺的化月禅师要来恒州城，早在几日他就领着这些僧人在外苦等，每日里就在此处，说白天在道边观望，到晚上了就在道边蒲团上一坐或者席地一坐，弄点吃食。因为这护义禅高僧在早年间就知道灵隐寺的化月乃是当世活佛，说自己出家这个地点乃是湖南衡州，和那个杭州城相距千里之遥，要想相见那是不容易啊，多少次都想离开庙到杭州去见化月禅师去请教佛理，可是都是一些庙中琐事缠身，这才没有离开此处。现在听说化月来了，老和尚内心是一番激动。现在他领着手下这些门徒弟子，那几乎是倾庙出动到外边迎接。乔度乔云木把马勒住了，微微一笑，师傅你看，有你们三宝教的高僧来接您来了。化月一瞧赶紧下的马来，快行几步来至近前，阿弥陀佛，贫僧化月与僧兄有礼。他过来跟那年岁最大的慧禅一施礼，那化月大眼一看就知道啊，他乃是方丈，披着袈裟呢嘛。慧禅一躬到地，阿弥陀佛，化月僧兄来到。
我这想与你有理了。这两位互相之间都很敬重，再谈唠几句，华岳也就知道了，这位乃是湖南这一带有名的高僧，自己早有耳闻，内心当中又生出几分敬重。就这样，这些僧人陪着华岳、乔度等人都下马步行，可是刚进城里，哇，说这是怎么的了，人如潮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等，数不清有多少，反正最少也得有万八千人，都奔南门这儿涌来了。而且里边啊，还有一些人还挑着小旗儿，上边写着朝拜高僧。华岳禅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吴三桂听从了丞相冯耳的一些话，说这次华岳和尚来劝降华云龙，咱们得做个准备，一方面咱们得笼络这华岳，不单说他劝他徒弟华云龙帮咱们，也得让他帮咱们。那么其二，这华岳在这个世上有影响，许多百姓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咱得做大力宣传，说当世活佛来衡州觐见大周皇帝，这可以抬高吴三桂的影响，巩固他的政权。吴三桂一听有理呀，马上就安排下去了。这几日整个京城里边就搞这一套，挨家挨户派丁，说一家必须出一个人前去迎接高僧。本来信佛的善男信女就多，再加上吴三桂从官府这方面一宣传，这可就了不得了，百姓们多少日就等着活佛来临，现在一看化月大师是终于来了，就争先恐后往前涌。这面刚跟这些施主们相见，就见前边鸣锣开道，慌慌闪开了，闪开了，丞相驾到迎接高僧。再看当朝的左班大丞相冯耳领着许多文武官员是来到长街相迎，华岳禅师看着他们这个举动，不温不火，不喜不忧，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说刚开始一见着慧禅大师，这他都他们佛教里边的人，他感觉到还很惬意，哎，有同行嘛，出来迎接来了。但是再看着有许多百姓就这么往前来，他感觉到这有些意外，接着又有丞相来此，他就明白了，这都是吴三桂一手操纵的，看来他们布置的比较周密。当天没有上朝见吴三桂，而是把化月高僧让到了法祥寺，由慧禅高僧相陪，在这儿下榻。第二天早晨，冯耳才来接化月高僧，赶到八宝金殿朝见吴三桂。往八宝金殿上一来，只见金殿肃穆，宝鼎交辉，两边文武大臣肃立。吴三桂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油履，坐在龙椅之上，气度不凡。吴三桂60多岁，不到70的年纪，白白的一张面皮，花白然，善在胸前，两眼也颇有光亮。华岳禅师上得殿来，看了他这么一眼，双掌合十，
向上施礼：“阿弥陀佛，贫僧与吴王爷有礼。”就这一施礼一称呼，吴三桂那个心就很不舒服。吴三桂现乃是大周国的昭武皇帝，和尚应该口尊万岁，可是却称了个吴王爷，那就是说在和尚的眼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国的平西亲王，所以他才这么称呼。两边文武大臣当时那心都往起一提，心的话：“和尚啊，你这不是诚心找死吗？”丞相冯耳在旁边也一阵紧张，恐怕吴三桂发作。真要吴三桂一发作恼火，前边准备的这些事情可就都白费心思了。对待这和尚必须得以柔克刚，慢慢磨他。当然吴三桂那可不是抑郁之辈，他是比较有涵养的，听着和尚这一句称呼，他微然一笑：“高僧一路疲劳辛苦了，多蒙吴王爷问候，贫僧谢谢了。”吴三桂一看这个和尚也得有80多岁，将近90那样，看出来年岁大，可是精气神却很足，这是练武术的，保养的身体好。既然他不愿意多说什么，不妨就退殿，让我的丞相仔细和他相谈。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只不过这么问候几句，吴三桂也不想多求别的，他就是图其这么个名，有名的高僧上八宝金殿来朝拜我这皇上，就说明什么佛教啊百姓啊都得承认我这大周皇帝，我是名正言顺的，而那满清鞑子他们是窃居皇位，他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他告诉退殿，然后派冯相程耳陪着化月禅师到后宫一个偏殿相谈，有人专门伺候着乔度、乔云木，还有很多剑侠，还有宫中的大内侍卫总管马八爷马平贵在旁侍立相陪。其实这也是看着和尚的，别让和尚在后宫闹起来。丞相冯耳三五句面子话说过去以后，单刀直入：“化月禅师，我们之所以把您请来，是有一件事让我们为难呐。你的弟子花云龙，他来到皇宫大内要行刺我家圣上，被我们拿住。可我圣上素有好生之德，爱将之心，不忍杀之，而且又知他乃是您的爱徒，又是乔度乔大剑客的师弟，方方面面，我们思来想去，这才把您搬请来，让您劝说劝说您的小徒弟。哎呀，您的小徒弟呀，真是要文能文，要武能武，长得又漂亮，一代英才。真要是他能辅佐我主，是前程无量，还万望您能够以大局为重，去劝说您的爱徒。”“哦，阿弥陀佛。”和尚听到这儿念了一声佛，两眼微闭，看来他在考虑。这些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过了许久，和尚把眼睁开：“这位大人，不知什么时候我能见我的小徒？现在便可。”丞相冯耳还有所有这些人立即陪同化月禅师来见花云龙。花云龙还在一个屋子里边关押着，每日里被点着麻穴，
可是吃喝不愁，

而且吴三桂的二女儿碧云公主还每天来看望华云龙。本来一般人都不允许接近华云龙，恐怕把华云龙救走或者出现别的事情，但是这个马总管对云龙印象特别好，他也知道碧云公主和云龙的感情，他给开绿灯，哎，只要一来了他把门开开，反正别出岔那就可以。现在华云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边静坐，忽然间就听着外边有人一边开门一边向里打招呼：云龙，云龙，你师父来看你来了。华云龙一听这是马平贵马总管的声音，他的心忽悠一下子啊，师父来了。前些日碧云公主就告诉自己，吴三桂下旨要把师父搬来来劝降自己，自己还说呢师父肯定不能来，可是他老人家怎么会来呢？门拉开了，云龙往外一看，眼泪唰就淌下来。师父，华云龙慢慢从床上下来，俯身往下这么一跪，和尚一看就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徒啊是被点着穴道了。可是看徒弟白白净净，身上也没伤，穿着还很整齐，这说明没遭什么罪。他一俯身往起搀华云龙，要如果说和尚轻轻一叫内力，那华云龙这穴道啪一下就得被冲开，可是没有这样做，和尚只是把云龙扶起来。元修，师父也很想你呀。花云龙在庙上有个名字叫元修，这也算是他的法号。外人还真不清楚花云龙怎么拜的这老和尚为师，知情人他们都了解，那么就知道这师徒的感情是胜过父子。花云龙他爹明清八义其中之一的华谦，有了这个孩子以后是刚生下来就成天哭，说在外边贴个贴啊，说让孩子别哭了怎么地呀、啊、就能好，招都使遍了他也不好。正赶上化月禅师到他家去化缘，听着孩子那个哭声就说我给你看看吧，哎，他一抱这小孩这孩子就不哭，放下那孩子就哭。花钱两口子一看这真是邪劲儿啊，知道和尚在西湖灵隐出家，等和尚走了以后孩子还是哭啼不止，他们就抱着孩子到庙上来了，把这孩子就许到庙上。他们认为这孩子病很重，不放到和尚这儿这孩子就得死了。当时把老和尚给难为坏了，因为这孩子当时还是吃奶阶段，还得抱着这个孩子呀去化缘化奶水。可这么说吧，就为这花云龙老和尚可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后来又教传的武术，尤其是大徒弟乔度背叛师门，做出那么多可恶的事情，使得师父对大徒弟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就更加疼爱自己的小徒弟。现在爷儿俩这一相见，花云龙一哭，老和尚也禁不住心中酸楚，眼泪涌上来，围着眼圈直绕。爷儿俩拉着手坐在床边，马总管他们领了很多人在外站着，乔度乔云木陪着冯耳进来了，有手下的人拿过来几把椅子放在屋里让他们坐下。这冯耳那心蹦蹦蹦直乱蹦，他就琢磨，和尚啊，要说你是花云龙的师傅，他这身能耐都是你教出来的，你说话他应该听啊，如果说他还不听的话，那他真是死路一条，那只好将他杀死。他们这些人看看和尚瞧瞧云龙都不作声。花云龙仰着脸儿瞧了他的恩师，老人家

0: 我以为您不能来。孩子，本来我不想来呀，可是我听乔都一说，他们把你拿住，你说什么也不想，这才来请我劝你投降。为师一想，如果我要是不来的话，恐怕那乔度还有其他人等从中设诡计，耍花招蒙骗你，你再上了他们的当可就坏了。所以说师父，我才跋涉千里来到此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孩子不能投降。和尚一说这话，花云龙当时浑身一阵，两眼发亮。师父，我知道，我知道您不是劝降我的，我不会投降。哎呀，冯儿本来捋着胡子呢，他等着和尚劝降呢，突然起来，和尚说这么一句话，他一哆嗦，把胡子薅进去三根儿。乔度在旁边差点蹦起来。要知道这老和尚到这儿来是要讲这些，我们何必跑到杭州去一趟啊。可是他们再看，人家爷儿俩把话说明白了，显得都非常的安静和安详，将生死置之度外。丞相冯儿转身出去，马上禀报吴三桂。吴三桂一听，斩。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0: 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

0: 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7: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五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2: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
5: 强度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剧上线遭差评轰炸，是口碑真的差还是另有隐情？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的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告破。
1: 首颗雄安造卫星成功入轨，民营力量如何积蓄商业航天发展新势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打算追一部新剧之前，先看一看网上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您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进而可能影响要不要追剧。但是您刷到的一些差评，或许根本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反馈。近日，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中，浙江杭州公安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
5: 什么是沪剧呢？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造势。

0: 此时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不敌舆论压力，便会上门付费删帖换取安宁。这样的行为被包装为沪剧类商业宣传，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的报道。
1: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2: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1: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3: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1: 在彻底摸清团队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4: 他们基本上是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来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公安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廖某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1: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
4: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沪剧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1: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2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沪剧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5: 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

0: 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昨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鸿鹄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值得一提的是，这颗卫星并非来自大家更为熟知的航天科研院所，而是由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
0: 是的，在鸿鹄03星的设计研制过程中，这家企业不断探索打通了一条适合卫星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从单颗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力量如何积蓄商业航天发展新势能？请听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2、1，亮红。
3: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03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4: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5: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可以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3: 延续介绍，鸿鹄03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4: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

0: 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在整星层面，鸿鹄零三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0: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我们关注股市，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略微高开之后，大盘呢在买盘的推动下呢出现了反弹，与昨天呢正好出现了相反的走势。由于昨天呢是一些情绪的波动，造成了今天呢是很多的个股出现了补仓。目前来看是医药生物呢是涨幅居前，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呢是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贵金属、医疗保健、日用化工、化纤行业。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软饮料、发电设备、农业、电信和保险。目前上证指数3923.39点，上涨了28.62点，涨幅0.73%，成交308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060.12点，上涨了169.87点，涨幅1.24%，成交3222亿元。两市开盘不久就成交超过了63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目前从概念板块来讲，居涨幅前。

0: 的分别是以疫苗、生物科技还有 ADC 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7.4%。很明显，今天板块集中在了前期回落的医药、生物医药相关的板块。居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种植、大豆、农业还有航天装备，平均指数跌幅是超过了2%。目前市场概念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不过多数个股都在上涨，建议投资者关注呢在近几日连续下跌的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很多养宠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宠物保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家有宠物吗？一年在它身上花多少钱呢？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而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你可能想不到，就是刚才说的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已经达到30亿到35亿，五年时间涨了60倍，这个增长速度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算得上是狂奔。那宠物保险到底保什么呢？市面上主流的产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医疗险，占到投保量的70%多，覆盖皮肤病、泌尿疾病、传染病这些常见开销，每个月的保费从10几块钱到80-90块钱不等。第二类呢是意外险，主打宠物意外受伤、走失保障。第三类是第三者责任险，主要保障宠物咬伤路人、损毁财务这些情况，投保也很方便，主流支付软件上点几下就能搞定，听起来挺美好的，对吧？但现实没有那么简单。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成为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感受。拒赔的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有消费者为自己的边牧购买宠物保险之后，后来宠物狗确诊了支原体感染，但是保险公司却说这病潜伏期长，在等待期内就已经感染了。有猫咪泌尿住院花了4000多，保险公司说既往有软便史，属于隐性疾病。消费者的不满意集中在几个共性问题之上，一个是无限扩大既往病的解释边界，第二是线上投保时免责条款藏在细小弹窗里面，出险之后呢才亮出来。但话说回来，保险公司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宠物医疗市场收费不透明，诊疗流程不统一，同一个病种在不同医院费用能差好几倍。某保险机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宠物医院可以充分自主诊疗和充分自主定价，导致收费标准不统一、过度诊疗等现象，这就让保险公司很为难，没有办法精准定价，只能通过增设一些免责条款或者收紧理赔来控制风险，这反过来又激化了和消费者的矛盾。更要命的是骗保，如今宠物骗保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产业链，比如由宠物门诊帮客户改就诊日期、虚增费用，甚至出现了一只狗投保多只狗看病的情况。说到底，宠物保险这个赛道之所以冰火两重天，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没跟上，比如宠物医疗没有统一的诊疗标准，没有统一的收费规范，宠物身份识别没有统一的认证体系，而宠物保险呢目前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示范条款。当然了，好消息是行业已经开始行动了。2025年8月份，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是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所以如果你正打算给自己的宠物买一份保险，那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仔细阅读条款，重点关注等待期有多长、免赔额有多少、报销比例有多高、哪些情况不能赔，带宠物看病的时候也要主动索要规范化的病历和费用清单。宠物保险是一个好的赛道，但是离好产品还有一定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是有真需求的，但只有把理赔的这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真正成为养宠标配。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

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婉迪。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的就业形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大家找工作大多都是朝九晚五签订劳动合同的传统模式，而现在呢，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啊，还有外卖配送员啊，短视频的编导啊，投流优化师啊，整理收纳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型的就业形态呢，就形成了很多人就业的新选择。那这些新兴的业态呢，有着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时间弹性、创业机会多等特点，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空间。但同时啊，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你比如说哈，外卖骑手出了事故时来担责呀，平台用个体工商户合作模式能不能规避用工责任呢？还有整理收纳师没签合同欠薪了该怎么维权呢？那这些呢，都是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优秀的律师张谦和赵新彤，就这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唠一唠。两位律师，你们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首先呢，我们想给大家先做一个基础的科普哈，这到底啥是新就业形态？我们身边常见的这类岗位都有哪些？它和我们传统的就业模式啊，核心区别啊，在哪里呢？赵律。
3: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兴业态哈。这个随着我们也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现在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就业，也就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工作模式。也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约的配送员啊，网约的这个驾驶员。那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短剧哈，都说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短剧的时代。我本人呢也看了一下2016年年初的一些招聘，一些短视频的编剧啊、投流优化师这些岗位也应运而生，打破了传统行业当中一些时空和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吧。
0: 那赵律，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我们能有这样的体会哈。以前我们说这个职业呢，基本就知道它是干啥的，但其实现在很多的新兴业态，有时候说出来的，我们很难很准确地描述它究竟在做什么，这也是它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在这些就比较多的这样新兴业态中，我们提到了权益保障哈。那么咱们国家针对新的这种就业形式啊，劳动者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是专项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呢？
3: 2024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呢，分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休息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当然我们讲文件的这种颁布啊，也有中央带动着地方的政策来。所以深圳2025年11月呢，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决定。除了这个深圳呢，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城市，比如说2025年7月当中的安徽省，就对于安徽省本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权益呢做出了规定。除此之外，大家了解的厦门啊，也以小切口的立法方式细化了这个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障，由中央带动地方，其实也为了这个保障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同时呢也为了平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0: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份文件，同时呢各地方呢也会出台一些和自己本土相融的一些规定，是不是这样哈？用多种方式吧，再给

0: 或就业者在撑腰哈。那我们说到就新就业形态呢，咱们老百姓我觉得最熟悉的职业哈，就是外卖骑手。我们可能都会点外卖，然后外卖骑手就给我们送过来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挺好奇的，外卖骑手和平台之间他们到底是啥关系啊？是劳动关系啊？是劳务关系啊？还是合作关系啊？那这个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张律，
1: 在司法领域呢，我们认定的这个核心的标准啊，是否具备支配性，也就是说你这个平台对骑手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管理和控制。具体呢就要看三个维度。第一是人格的从属性，也就是说平台是否对骑手有考核呀、有派单呀、有罚款这些行为。第二个呢就是经济的从属性，骑手的收入是不是主要依赖于平台。第三呢就是组织从属性，骑手的工作是否纳入到平台的业务组织体系，是否成为平台经营的有机的一环。如果这三者都成立，那么即使是签订了合作协议，法院呢在审理过程中也会认定为是劳动关系。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运输公司，他要求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啊必须是绑定公司的账号，统一呢接受公司的配单。最后呢当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法院呢就认定实质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呢要承担网约车司机的社保和工伤责任。
0: 好的，那刚才张律就是言简意赅的跟我们讲了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哈，大家可以判断一下，那究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很清楚了。那骑手在配送途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到底该怎么界定呢？那比如说骑手自己受伤啊，或者是导致其他人受伤，分别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如果是骑手自己受伤了呢，这里就要看是否构成了劳动关系。如果构成劳动关系呢，就应当是走工伤保险。如果是劳务或者是合作关系，那么就可以向平台啊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因为平台啊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骑手是致他人受伤，那么应当呢先由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平台承担。除非啊，是平台能够。

0: 的参保，但是如果是实质的劳动关系呢，那平台必须为骑手缴纳社保。
1: 那这点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如果啊，骑手遇到了像欠薪啊、平台乱罚款啊，甚至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况啊，该怎么维权呢？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
0: 关于维权呢，我们一般呢是分三步走。第一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订单的记录啊、聊天记录，包括这些罚款的通知啊、工资条。第二呢，就是先与平台协商，向平台的客服啊、当地的工会啊，去投诉啊，甚至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如果最后协商不成，那么劳动关系呢，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劳务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平台啊单方解除合作，没有提前通知或者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呢，骑手是可以主张这个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
1: 那我们刚刚呢，就是集中的来说了一下外卖骑手。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主要是找一些这种新兴业态啊，跟大家说一说在维权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哪些流程给到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啊，就是整理收纳师。那这类从业者和客户之间服务协议里哪些条？
2: 近两点的时候呢，平台告知说，要延迟。人呢是3点多钟到的，整理了2-3个小时之后啊，也就到饭点了嘛。我这个朋友就出去自己吃了顿饭，本合计说3点多钟5-6点钟应该能够结束了吧，结果他5-6点钟回来的时候呀，就发现这个本应当整理好，在他理念当中应当整理好的这个衣柜啊、鞋柜啊，甚至还有大部分没有被收纳完整。当然最后啊，他也和平台自己达成了这个私下的这个沟通。但是这个事儿他几天之后再跟我说，我情感当中啊比较理解，但是咱们通过法律来说啊，也就是他其实在购买这个整理服务或者家政服务的前提啊，没有跟人家约定好我要求的服务标准和成果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他有没有要求我要求这个家政服务或者说整理收纳师把我几处几处的衣柜、几处几处的鞋柜是如何收纳、如何整理啊？从颜色呀到这个比如说衣服的长短呢，分不分季节呀？这个交付的标准、验收标准有没有约定好？然后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费用的问题。费用就是如何支付？比如说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先给一笔首付款，先打一个30%。那么验收合格之后，我再把余款打过去，或者说像我朋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约定了是2点来、3点来，那你延迟了，这部分是不是构成违约呀？那你这个违约金到底怎么付呀？其实这些啊，就是我们在签订家政或者是整理收纳合同时候必备的核心条款。那么举证责任的问题啊，在我们法律当中呢，都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嘛。那其实这个举证部分呢，就分两种。第一个呢，是合同关系要成立。怎么成立呢？比如我们有平台的这个订单啊，或者说我们加了对方的这个微信吧，或者一些软件，那么在聊天记录当中或者说支付凭证当中也存在着我们对于合同成立是有明确的同意的或者是确认了。那合同既然成立了，我们就有合同的履行嘛。对于家政方，我们就要举证的是否按照这个顾客的意愿去交付了订购的成果，有没有验收，有没有沟通确认。而从客户方应当说明的就是对方提供的成果是否存在瑕疵。那这个瑕疵是和当初约定的怎么比对呀，有没有照片呢，有没有视频呢，哎等等，这些才是我们举证最应当证明的东西。
1: 那刚才通过赵律给我们做的介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学过法律，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就搞清楚，就是要明晰的确定，先讲清楚，是吧？就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别说其他的，先讲清楚。这个讲是什么呢？你别你拿嘴讲，是吧？你最好书面，到时候有据可查。
2: 对，
1: 你实在不行，你微信还留个记录吧。 是吧？你可以留个视频吧。所以这。

0: 些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对于整理收纳师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双方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这些都是可以做出判断的重要内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各自维权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比如说，整理收纳师被客户拖欠服务费呀，或者是客户的物品被损坏呀，都应该怎么来维权呢？赵律。
1: 咱们分两点，第一个像主持人说的这个从业者哈，他维权，有时候呢，从业者其实提供的服务是比较合适的，也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提供的，但是，哎呀，这是遇到了一些不太讲理的客户啊，拖欠了服务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刚才我们也说了合同关系的成立，双方有据可查，通过聊天记录啊，通过这个平台的订单，我们先看一看关系是否成立了。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了，那这个时候从业者又已经提交了这个交付成果。如果说客户方啊没有什么证据认为其交付的成果存在着不好的地方，我们讲就是瑕疵的地方，遭到了恶意投诉的话，那么有订单的话，我们就要向订单所在的这个平台呢进行反馈，提交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交付记录啊，沟通的情况啊，或者说有验收的话，我们有一个签单子验收单呢，如果都有，我们就上传平台，要求平台呢这个介入，最后呢我们给这个从业者进行维权嘛。那从客户的这个角度说呀，比如说在收纳厨房的时候啊，有一些盘子啊碗呢，有的客户会买一些有牌子的，那还是比较贵重的。那物品损坏呢，首先明确的是要按照市场的实际的损失啊，实际价格去进行赔付，不能从中得利。那同时呢，这个物品损坏呀，其实也要在这个时候客户啊就要去证明，拿出他所购买的这个订单啊，说我这个比如说盘子
0: 多少钱买的，
1: 对，多少钱买的，那么收纳师呢就应当是按照实际的这个订单价格去赔偿客户。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说啊，如果说这个收纳师或者整理师呢，他是在干自己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本身就构成一个职务的行为，那按照法律民法典的规定啊，其实是由公司去先行赔付。如果公司去这个回顾收纳师在过程当中是否有这个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把人家这个东西砸坏的情况呢，那公司是可以向收纳师去追偿哈。所以咱们不能抱有这个心理，觉得都是公司承担责任，收纳师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个是不对的。
0: 那你看赵律哈，就刚才呢你说的这个整理收纳师，他是有所属的，他是属于公司的，
1: 对，
0: 但现在还有个人出来干的，
1: 对
0: 吧？就是他自己来接单，没有什么甚至有的人还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法律风险呢？规范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明确一下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经营活动呢都要办理营业执照。早些年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开一家公司，甚至开一个小卖店都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但是啊，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是说如果在县级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销售农产品或者日常的产品，或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利用自己的技能去从事一些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的话，其实是可以无照经营哈。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你从事这个活动，你是零星的偶尔的啊，帮别人整理整理这个房间，整理整理收纳，它不是你日常收入的来源，而且你的年交易额呀也不超过10万元的话呢，其实这么做也没有太多的风险。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已经成为一种规模化的经营了，长期接单也没有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啊，或者说你这公司已经有了10多个人了，也没有安排大家去体检呢，也没有安排去交纳社保啊，那么指定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了。那咱们规范建议啊，如果偶尔零星的去做，那不办执照呢也是可以的，但是长期规模了，我们该办个体工商户登记还是要办的啊。同时呢，如果不办的话，那么还要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行事啊。
0: 好的，那通过赵律刚才的介绍呢，就是分为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你个人技能哈，而且年交易额不超过10万元的，这个不登记好像风险也是很低的哈。那 你如果真的就是职业化了，长期接单了，而且规模也在那儿了，
1: 对，
0: 还是就是赶紧
1: 登记，
0: 该咋办咋办，
1: 对，
0: 是吧哈。好，那我们刚才呢就两种职业啊，一个是外卖骑手，再有一种呢是整理收纳师，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具体的案例做了一些分析，那希望对这种从业人员呢能够有所帮助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说这些，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中间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因为听法律的问题还是比较烧脑的，是吧？我们听一下《我在》啊，听这首歌，郁可唯的《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5: 好，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法律问题哈，就是有很多新兴业态，这方面呢，就是和我们以前可能是朝九晚五的这样的工作不太一样，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灵活就业，它有时间的弹性啊，创业的机会多呀等等，这都给我们的就业呢多了一些途径。但同时呢，这样的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他们如果遇到一些相关问题，该如何保护自己呢？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两位律师，他们分别是辽宁祥辰律师事务所张谦律师和赵新彤律师。两位律师啊，刚才给我们举了例子，举了案例，也讲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就非常的受益。那接下来我们这段时间呢，还是跟大家来讨论相关的问题，也期待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带去一些新的认知，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律啊，就刚才呢我们聊了两个具体的业态哈，那对于所有的灵活就业者来说，有没有通用的法律保护实操建议？就是因为他刚才两个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是吧？那比如说那个从业者维权的核心前提又是什么呢？
6: 从业者呢想要维权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合同先行。如果呢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最好啊不论是与平台呀还是客户，都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这样呢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规定。第二个呢就是留存证据，因为我们做律师啊就是特别注重证据这一块。你比如说你可以平时把你这个订单记录啊都做一些截屏的保存啊，包括你微信的沟通记录啊，还有

0: 有一些支付的凭证、服务成果约定等等，这些东西呢，建议呢大家至少要保存6个月以上。第三点呢，就是资质要合规。许多行业啊，它是需要有许可的，比如说这个家政服务中这个育儿啊、养老啊，那么它必须是取得相应的资质。还有一些呢，无需资质的这些呢，也应当做好相应的登记。
1: 那刚才张律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两个就是一个是外卖骑手，一个是家政整理收纳师哈，我们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就是要有文字方面的东西，就是要有清晰的留存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关于资质这个问题呢，你不出事儿的时候一切都很好，是吧？但你一旦出事的话，那就是就
0: 涉嫌违规了。
1: 对，好，那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税收、知识产权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方面常见的风险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来规避呢？
0: 关于社保这个方面啊，灵活就业的人员呢，他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或者是就业地去参保。部分的地区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说像广东啊、浙江啊，他甚至支持呢单独的缴纳工伤保险，这样呢对这些骑手啊，他们这些类似的职业呢，他就非常的有保障了。具体呢，建议大家到当地的社保机构去咨询一下。税务方面呢，个人接单啊，他是应当按照这个劳务报酬缴纳个税的。年交易额超过10万元的就必须办理税务登记，大家呢应当对这一点啊加强注意，避免偷税漏税的风险。还有就是知识产权，新兴业态啊，它涉及侵权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直播带货中傍名牌啦，用个 AI 的特效盗取这个技术秘密啦。最高法呀，在2025年的就有案例明确，用 AI 的模型参数、直播背景模仿，它都属于不正当的竞争，侵权者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1: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哈 ，AI 比如说用脸这方面，用肖像的这方面，就是越来越细了。
0: 明星被这个盗用这个面部，然后一直去做了大量的宣传，然后明星就站出来去澄清说，所有的平台都不是我。
1: 因为包括声音呢，声音现在也可以克隆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涉及到的一些很新的关于法律方面的内容哈，就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消费者遇到了服务问题哈，你比如说整理服务后物品损坏了，该怎么维权呢？有没有清晰的流程呢？
0: 关于维权这个方面呢，我们有一个三不法。作为消费者呢，首先肯定是第一点是就是投诉，像12315的平台啊，或者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去投诉。但是在投诉的时候呢，就要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了。第二呢，就是调解。投诉之后呢，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这个监管部门呢，肯定会组织双方的调解。如果调解不成，那么就是第三步，我们要向法院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退款啊、赔偿啊。就像刚才赵律说到的，消费者在接受这个整理服务之后，发现物品的损坏，就可以依据凭证要求从业者进行赔偿。
1: 好，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也看到新兴业态发展非常快，法律完善呢也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目前这个领域的核心困境是什么呢？赵律，
2: 正如主持人说的哈，我们新兴业态的发展呢，它真的是快于立法的，法律啊，它本身具有滞后性。那除了法律具有滞后性之外呀，现在呢，我们都提倡线上线下。也正因为它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其实导致了责任主体的分散，监管难度呀也比之前大了很多。早些年我们说都是传统模式、传统经济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可能直接到店里，我们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拿出来我们看一看。那现在都是互联网平台了，这个比如我们在某些网络平台上去购物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你拿出营业执照，这个对方不配合怎么办？这也导致了监管难度呀，也比之前大了很多。第三呢，就是从业者维权成本还真的是很高。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情况哈，就是我们在网络购物，然后这个商家的这个宣传页、商品销售宣传页当中啊， 就最后。

0: 会加一条，如果遇到这个维权啊，或者说你要提起诉讼，那你这个消费者你要来到我公司所在地。那我因为咱现在是营口嘛，那我也是一个网购的热爱者，那我可能买的一些东西都是南方广东或者深圳那头发货，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坐飞机去深圳或者广东去。
1: 我买多钱的东西啊，我坐这个飞机去嘛，
0: 对
1: 吧？
0: 就所以说维权成本还是特别特别高的，目前困境还是比较。
1: 那你比如说你针对这样的一条，那你在买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就是就在想要不要选它？
0: 对，会有这种，我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法律从业者哈，所以法律从业者他本身呢会对这方面
1: 比较敏感，
0: 有一些时候他有的商家会这么做，有的商家不会这么做，那我想一想我花多少钱呢，
1: 但其实对于很多不是像你们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他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小字，而且这样的字通常都会写得很小
0: 很小很小，
1: 是吧？
0: 是
1: 的，就真是考验你的专业观察能力的。
0: 对
1: 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些困境哈，那对于像政府啊、平台呀、行业协会呀，我们都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呢？
0: 对于政府啊，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的速度和模式，都有自己的节奏嘛，我们就期待政府呢能够将劳动法律法规呢再完善完善，形成适应啊我们新兴就业形态发展的这个政策体系。既不抑制创新，咱们呢也不放任风险。而对于现在网络平台呢也太多了，那么我们建议啊，平台你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不能说你我只是一个平台，我只是一个中间人中介者，就逃避自己本应当比如说为这个从业者呢投保这个工伤啊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这个义务，也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这个奖惩机制哈。有些平台呢这个咱们一登录的时候啊就很多很多这个条款就是全出现了，你要是想进行下一步呢必须点我同意，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律当中讲的格式条款嘛，你利用这个格式条款加重了从业者的这个责任，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各个行业还有自己的行业协会，那么制定行业标准还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像整理收纳师，那每一家的标准呢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如果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还是能够有利于减少纠纷的。
1: 就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应该是异曲同工的，就我们讲呢做饭做菜的时候我们就搁一点儿，有没有这个话哈，来点盐，来点醋，来点酱油，但是你遇到有些人比如说德国人，他做什么东西他会讲究多少克，
2: 搁一点是多少，
1: 搁一点啥叫一点，
2: 对，
1: 盛一口一口是啥，
2: 对，
1: 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加严谨，就面对新兴业态，无论是让他们来服务还是我们从事这种新兴业态，我们都能严谨的把每件事情非常清晰的格式化，
0: 对 对，
1: 然后呢再说下面的事儿，是不是哈？
0: 是
1: 那今天呢跟两位律师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可以说通过案例啊还有通过一些具体的做法呀给大家了一些提示哈。那最后呢我还想请两位律师再给几条核心的风范防范建议吧，好吗？
0: 好。
1: 刚
0: 才张律师给了大家三个步骤，那我在这块也请大家记住三个务必吧。务必签订书面的合同，明确权利义务，保留完整的证据、沟通记录、服务成果、职务凭证，务必配置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呢，你可以自行购买这个工伤或者是商业保险。那如果说咱们有公司有单位的话呢，这个也务必啊让公司赶紧投保，降低风险。
1: 好了，那两位律师刚才我们文案中的问题呢我们是问完了，那我婉迪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新兴业态的出现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要求也更多了，你们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换言之
2: 我们一直在时刻准备着。因为现在新兴业态的出现呢确实是存在着很多法律上的空白，我们也一直呢在去摸索在去探究，现在呢好在是有一些最高法的这个案例的出台，然后呢我们

0: 去会根据这个案例的发展啊，去判断这个事件的走向，最终呢也是希望能够达到不管是从业者啊还是消费者，大家都能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下对这个新兴业态呢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吧。
1: 嗯，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法律它是在不断成长的，
0: 对，
1: 就社会在不断发展，但法律呢它也得不断的成长，就是会有很多因为新兴业态，因为新形势下的一些新问题，会有一些新的法律产生。所以说对于我们律师啊，对于法律从事的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件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种倒逼嘛，
0: 是
1: 吧？
0: 对，是的，
1: 是一种倒逼机制。好，那今天我非常感谢两位优秀的律师给我们做的专业解读哈，那给咱们营口的灵活就业者也带来非常实用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指南。就业呢就是最大的民生了，那新的就业形态不仅是给传统产业的劳动者开拓了新的就业领域，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也给像高校毕业生啊、农民工啊、退役军人啊等重点人群开辟了就业的新渠道。新兴业态的法律保护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哈，从业者呢要主动维权，平台呢要履行主体的责任，政府呢要完善立法。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每一位灵活就业者都能够读懂自己的权益，守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律师就是联系哈，互动，我们愿意为大家做解答。好了，今天就是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两位律师，谢谢你们。
0: 好，谢谢大家。
1: 嗯，再见。

0: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1: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0: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1: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0: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1: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0: 关爱老人，
1: 关爱老人，
0: 温暖四季。
1: 温暖四季。
2: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3: 哎呀，警官同志，
4: 不能这样，
3: 你要相信我们啦，我们真是。
2: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5: 不是。
2: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

0: 一些。
1: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他吧。
1: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2: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耕绿色发展，激活新制动能；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举行；
2: 李红利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立足省级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多重发展定位，统筹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引导本土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传统灵媒产业向低碳节能方向稳步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全方位跃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绿色投资导向，以有效投资带动节能降碳，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向平衡。五年来，开工产业项目116个，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6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57.82亿元。2023至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稳定在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1亿元，2025年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9亿元，引进国内到位资金6.5亿元，全年签约项目17个，技术合同成交额0.42亿元。2021至2025年每年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每年签约项目总投资持续保持20亿元以上规模，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增量活水。围绕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构建三大主导产业绿色转型加多元循环潜力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原料加工、产品制造、技术研发、贸易流通完整产业链，推动全链条节能减排固废综合利用。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全面开展绿色化改造，美制新材料打通原料绿色开采、低碳制造、固废回收、循环再利用完整闭环，建成营口唯一再生资源产业园，聚焦废油、废铝灰、废美砖、报废机动车拆解等赛道，构建固废、微废、回收、贮存、处置、再生全链条体系，装备制造、现代外贸服务业同步配套绿色物流、低碳加工服务，推动一二三产绿色融合。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3: 近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锚定双碳目标，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2024年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经开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红星科技等6家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培育。

0: 国家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引导金纳肥业等企业完成绿色技改循环化升级。
1: 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拥有年产10万吨定型不定型耐火材料产能，深耕美制耐火材料研发生产的同时，依托厂房屋顶搭建光伏发电设施，实现厂区生产用电自给，降低能耗与用电成本，削减碳排放，以企业个体绿色改造汇聚产业转型合力。依托节能智能化工艺，产品供应宝武钢铁、奥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雷远：
2: 我们积极响应双碳战略与经开区的绿色发展部署，利用10000多平厂房屋顶，投资500多万元，建成1.2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绿色能源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165万度，完全满足企业日间用电所需，相当于每年节省200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20吨，大幅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0: 我们建成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环保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雨污分流、应急事故池等生态配套设施，依托领导包袱专班机制，全程服务绿色项目落地，积极对接央企开展跨区域园区共建，引进多个绿色产业项目。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清洁生产改造，累计完成营口永利、鹏飞实业等8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2024年成功获评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培育辽宁嘉顺科技、辽宁兴福新材料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辽宁青花耐火材料1家省级绿色工厂。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态势持续向好。
3: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虎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解读营口市15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李军指出，十四五时期，营口市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安全保障全面增强，全面振兴取得重要成果，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在谈到十五五时期营口市发展目标时，李军说：
4: 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引领、8大愿景展现、7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既锚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总目标，全力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提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并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画卷。
1: 李军指出，十五五时期，营口将聚焦7大任务，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建设具有营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举全市之力发展人工智能，大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加值年均增长5.5%以上，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全链条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一产更好接二连三。 二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力争到2030年科技型企业总量突破5000家。三是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依托营口市惠企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到2020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开展新时代两个健康示范工作，迭代升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办好营口民营企业家日。四是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深化港产城融合，高标准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生态智慧海洋牧场，提质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观光、游轮游艇等滨海旅游业态，前瞻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七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营口，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构建全域安全防护屏障。发布会上，市领导李进辉、韩冰、王殿峰还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司法服务窗口，实地检视我市政法职能部门法治化建设推进成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梳理工作短板弱项，为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建言献策。位于老边区的辽宁民维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科技服务企业，一直以来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回收加消费双生态发展模式，专注再生资源数字化回收与本地生活服务。李红利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了解企业在政策落地、市场发展中遇到的法治问题，并向企业现场征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李红利走进企业仓库、润滑油生产车间、润滑脂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相关介绍后，他着重关注涉企执法检查、政务审批效率、惠企政策兑现等工作落地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李红利还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直观感受司法便民服务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涉企法律服务、高效化解涉企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我市司法护航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成效。李红利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市政协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推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参加调研。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动乡镇街道、网格员等基层网格力量，组成45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权、在岗履职以及用火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和现场测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是消防救援部门将深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闭环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 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脂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 60% 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 70% 到 80% 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 20%。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 80% 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

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坠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 肽水平高、无抗体3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点半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
而那些不够软烂

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

0: 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十二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是星期四，新的一天，阳光刚刚好，风也很温柔。不知道此刻的大家是刚吃完午饭准备小憩一会儿，还是正开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呢？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谢谢你在这个时间段把耳朵交给我。
1: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五月想送给每一个相信偶然的你，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

0: 天吧。那这首歌呢是21年的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题曲，是由梁翘柏作曲并监制，李卓雄填词。这个制作班底呢相当有分量了。那梁翘柏呢和陈奕迅继歌曲《红玫瑰》和《白玫瑰》之后，时隔多年再度合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了。再说回这首歌，那这首歌是怎么由来的呢？那当时呢梁翘柏带着电影初剪版从北京飞往中国香港，在陈奕迅家的客厅里，两个人一起看完了整部电影。而这部电影讲的呢是一个留守儿童和一个小混混之间短暂却温暖的友情，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互相治愈，共同成长。陈奕迅呢被电影里那种即使匆匆相逢也能让人生如夏天般温暖的力量所打动了，于是乎便促成了这次合作。
1: 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条条长路匆匆的一梦。
0: 陈奕迅自己说不期而遇其实就是不要假硬，用粤语来讲就是随遇而安的意思。而梁翘柏呢在创作时也特意缩短了前奏，用留白的方式把听众带进那种淡淡的氛围里，就好像电影里那些平淡又美好的时刻。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人与人之间有些相遇或许只是擦身而过，但就是那么一次照面也可能成为彼此生命里的光。在这个周四的下午，五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你在今天也能遇上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爱不来的时候别着急，我也觉得有时候不是因为不够爱，只是因为生活的节奏刚好错开了，等一等也许就会来了呢。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和葛仲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不来》。那先说说这首歌的缘起吧。2013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刚刚拿下最佳新人奖的葛仲珊对着颁奖人方大同大胆地告白了一句，说方大同我好爱你。后来呢，方大同在筹备专辑《危险世界》的时候呢，一直想把嘻哈的元素放进来，就想到了当时这位擅长饶舌的新朋友。方大同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两个人忙于工作，忙到没时间谈恋爱的那种都市人的状态，甚至坦言这首歌是我某部分的真实写照。我有太多音乐方面的事要忙，对于恋爱反而没有什么时间去经营。最后呢，两个人靠着手机通讯软件沟通讨论，就把这首歌写完了。这首歌呢，收录在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是由方大同作曲 ，C 君和葛仲珊共同填词完成的一首歌。歌曲呢，聚焦了都市情侣因为工作压力、生活时差导致的沟通困境。歌词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赶回来你却刚好离开，假日发呆你临时出差，把那种时间永远对不上的无奈写得特别的扎心。中版的 R&B 节奏配上葛仲珊中英混合的饶舌段落，方大同标志性的灵魂唱腔和嘻哈元素碰撞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坠入你的海》。那先跟大家聊聊这位歌手吧。许斐这个名字在主流的华语乐坛的资料里面能找到的信息其实并不多。那其实呢，许斐是一名独立的唱作人，而且是新晋的歌手。不过没关系的，有时候正是那些不那么大众的声音反而能带给我们最真诚的感动。那这首《坠入你的海》呢，歌名就像一个温柔的邀请一样，坠入不是跳入，少了几分主动的决绝，多了一些身不由己的沉溺。就好像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了一个人的世界里，像掉进海里，不想挣扎也不想上岸。
1: 怎么的生长，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枝头晃。
0: 那五月觉得这个海的意象呢，在歌里总是很复杂的，它可以代表宽广的自由，也可以代表深不见底的孤独，更是温暖的怀抱，或者是吞没一切的潮汐。而坠入你的海，大概就是把所有关于爱的复杂情绪都交给那个让你心甘情愿沉溺的人。具体的创作呢，那也还是许斐的想法更多一些吧。不过呢，好歌不怕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李运桥和张建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言半语》，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吴越。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子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快艾特你那个喜欢的人听》。于子贝呢是2022年五月底发行的这首单曲。有媒体评价这首歌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较量，带着夏日一般的热烈和满满爱意，梦。换了心。

其实呀，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就差那一步。这首歌的歌名说，快艾特你喜欢的人来听。五月觉得，与其等着对方来猜，不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喜欢一个人不丢脸，告诉你又怎么样呢？

一首快爱的那个你喜欢的人来听，希望那一句喜欢一个人不丢脸能够带给大家多一点的勇气。那之后的这一首旋律呢，是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那罗森涛呢，他是一位来自四川广元的90后唱作人，98年出生，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钢琴了。后来呢，虽然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但一直都没能放下音乐，所以在20年呢，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音乐的公司，一边给其他歌手写歌，一边坚持做自己的原创。2024年他带着原创 R&B 作品小孩登上了音乐综艺有歌2024，与像李宇春同台演唱，被很多人记住了罗森涛的这个名字。其实从给别的歌手写歌到站在聚光灯下唱自己的歌，这条路他走了好多年。2025年的10月，他还参加了我们好极乐歌会收官夜的演出。再说回今天这首歌，那旋律这首歌呢，发行于2024年的9月，是由罗森涛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同名单曲专辑当中。歌词里面唱着，哦，我说 baby 快戴上你的耳机，这一首旋律我只想唱给你一个人听，有一种浪漫就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藏进旋律里，然后呢只播给那一个人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心跳都是爱你的频率。有些旋律不需要太多解释，因为它本身就是最直白的告白了。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文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夜里发呆的一百种姿势》。这首歌的发行于2024年的9月10日，是陈文飞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12首歌，是由海神音乐发行的。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21年6月11日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地点，窗外的夕阳。那我们就不曝光这个地点了，一个很具体的日子和时间点，就像是在记录某个瞬间的情绪。发行之后呢，这首歌还成为了陈文飞2025年全国巡演的核心主题。其实从歌名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深夜独有的氛围，发呆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夜里它变成了一百种不同的姿势。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一个人发呆却找不到姿势》，像是和标题歌在进行对话呼应一样。陈文飞的嗓音呢，其实带着点沙哑的，很有故事感。有乐评人说他将生活碎片淬炼成了音乐诗篇，我也觉得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那些胡思乱想的夜里吧。睡不着的时候发呆也是和灵魂的一场约定，对吧？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浩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Close。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区的一夜。注意阿区的区呢，区是屈原的区，叶是叶子的叶。那首先跟大家说的这位歌手吧，阿区呢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独立音乐人，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阿区的风格偏向民谣和独立流行，作品里常常带有一种质朴的生活气息。他自己说，希望在平凡的日子里唱出不平凡的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了吧。

来自阿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叶》，一片叶子的一叶，这个歌名听起来意象是不是真的很美？叶子的一生，从抽芽到葱郁，从枯黄到飘落，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一片叶子，春天绿了，秋天落了，风一吹就走了，但它来过，绿过，美过。我越觉得歌名的一叶大概不只是叶子的叶，也是一页书的谐音，像书翻过一页，像人生走过一段，有些故事翻过去了就翻过去了，不必回头。而阿曲的嗓音温暖又带着一点点的沙哑，很适合这样带着淡淡哲思的歌。Something in between, we talk like friends, too careful and slow, sharing songs and stories, too scared to show.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春雪》，我们一起来听听。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是9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他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那在2021年的时候，王鹤野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哦，是那首我很喜欢的歌。同年呢，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之后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和李克勤合唱了歌曲《秒针》。那2022年的时候呢，王鹤野担任了首发爱乐歌手，参与录制抖音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第二季啊，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首《我为歌狂》，歌名好像。然后之后呢，又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EP《万物法则》。是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代的这个音乐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大猫的一首《今晚不想睡》。那我看看今晚是谁不想睡。

西元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举止还是 rap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着装很日常，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很青涩，歌曲又很有自己的风格，太多的 hip hop 女孩追求个性十足奔放的打扮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像西元这样的反而成为了一股独具一格的清流了，就是听她的歌能够让你感觉快乐就开心就好。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去看风和日丽，是来自西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林慧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0: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劳劳力族省级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多重发展定位，统筹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引导本土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传统灵媒产业向低碳节能方向稳步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全方位跃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绿色投资导向，以有效投资带动节能降碳，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向平衡。五年来，开工产业项目116个，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6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57.82亿元。2023至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稳定在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1亿元。2025年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9亿元，引进国内到位资金6.5亿元，全年签约项目17个，技术合同成交额0.42亿元。2021至2025年每年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每年签约项目总投资持续保持20亿元以上规模，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增量活水。围绕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构建三大主导产业绿色转型加多元循环潜力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原料加工、产品制造、技术研发、贸易流通完整产业链，推动全链条节能减排固废综合利用。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全面开展绿色化改造，美制新材料打通原料绿色开采、低碳制造、固废回收、循环再利用完整闭环，建成营口唯一再生资源产业园，聚焦废油、废铝灰、废美砖、报废机动车拆解等赛道，构建固废、微废、回收、贮存、处置、再生全链条体系，装备制造、现代外贸服务业同步配套绿色物流、低碳加工服务，推动一二三产绿色融合。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2: 近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锚定双碳目标，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2020年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经开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红星科技等6家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培育多家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引导金纳肥业等企业完成绿色技改、循环化升级。
1: 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拥有年产10万吨定型不定型耐火材料产能，深耕美制耐火材料研发生产的同时，依托厂房屋顶搭建光伏发电设施，实现厂区生产用电自给，降低能耗与用电成本，削减碳排放，以企业个体绿色改造汇聚产业转型合力。依托节能智能化工艺，产品供应宝武钢铁、奥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雷远：
3: 我们积极响应双碳战略与经开区的绿色发展部署，利用10000多平厂房屋顶，投资500多万元，建成1.2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绿色能源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165万度，完全满足企业日间用电所需，相当于每年节省200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20吨，大幅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2: 我们建成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环保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雨污分流、应急事故池等生态配套设施，依托领导包袱专班机制，全程服务绿色项目落地，积极对接央企开展跨区域园区共建，引进多个绿色产业项目。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清洁生产改造，累计完成营口永利、鹏飞实业等

0: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2024年成功获评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培育辽宁嘉顺科技、辽宁兴福新材料两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辽宁青花耐火材料一家省级绿色工厂。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态势持续向好。
1: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解读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李军指出，十四五时期，营口市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安全保障全面增强，全面振兴取得重要成果，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在谈到十五五时期营口市发展目标时，李军说，
2: 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七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既锚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总目标，全力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提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并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画卷。
0: 李军指出，十五五时期，营口将聚焦七大任务，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建设具有营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举全市之力发展人工智能，大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加值年均增长 5.5% 以上，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全链条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一产更好接二连三。二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力争到2030年科技型企业总量突破5000家。三是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依托营口市惠企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到2020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开展新时代两个健康示范工作，迭代升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办好营口民营企业家日。四是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深化港产城融合，高标准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生态智慧海洋牧场，提质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观光、邮轮游艇等滨海旅游业态，前瞻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七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营口，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构建全域安全。

0: 防护屏障。发布会上，市领导李进辉、韩冰、王殿峰还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司法服务窗口，实地检视我市政法职能部门法治化建设推进成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梳理工作短板弱项，为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建言献策。位于老边区的辽宁民维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科技服务企业，一直以来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回收加消费双生态发展模式，专注再生资源数字化回收与本地生活服务。李红利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了解企业在政策落地、市场发展中遇到的法治问题，并向企业现场征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李红利走进企业仓库、润滑油生产车间、润滑脂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相关介绍后，他着重关注涉企执法检查、政务审批效率、惠企政策兑现等工作落地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李红利还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直观感受司法便民服务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涉企法律服务、高效化解涉企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我市司法护航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成效。李红利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市政协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推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动乡镇街道、网格员等基层网格力量，组成45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两大重点。检查组深入高层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隐患，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外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封堵、消防救援窗口标识设置情况，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以及用火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和现场测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是消防救援部门将深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闭环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5: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肾脏，远离肾病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7: 主持人你好。
6: 嗯，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却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一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7: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

0: 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1: 嗯，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0: 主要分为三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1: 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0: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三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1: 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10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啊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2次、3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哈，可能我们就知道哈，这个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啊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哎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三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肌酐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1: 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 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肾脏有些问题的话，

0: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吸肝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啊，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1: 有以下六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六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0: 哦，哎，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1: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它会直接损伤肾脏。
0: 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1: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0: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1: 对对对，
0: 这个药物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还是比较大
1: 的，
0: 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那如果一旦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肾脏是有损伤的，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肾病专科就诊，首先明确肾脏损伤的具体原因，针对性的管控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如果病情复杂的患者，医院会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联合风湿、肿瘤、心血管科室共同制定方案。同时大家一定要避开会加重肾脏衰竭的六大诱因：身体缺水、血容量不足、各类感冒、炎症感染、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尿路结石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再有心力衰竭、肾脏供血不足、自行服用各类药物，肾毒性药物的，这些诱因一定要避免。
0: 刚才张医生说的这几点哈，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啊，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肾衰。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身体比较缺水，那么我们的血容量就会不足，所以我平时我们这个水哈，你一定要给身体给足了，就不要说等着渴的时候我再去喝水，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没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小口的去溜着这个水。不只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要因为害怕上厕所，很多老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害怕上厕所，这样我一会儿一跑我就不愿意上厕所，他喝水就少，但其实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要哈及时的给自己补水，尤其是像夏天。还有很多人就是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可能就是这两天控制下来了，还行，然后之后呢它就不稳啊，过两天又高了，过两天又低了，这种长期控制不达标就不稳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压力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哈，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生活习惯，相信很多老年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上年龄了啊，我需要得吃一些药，比如说我不舒服，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浑身有点疼，我吃点止痛药，哎呀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我吃点消炎药吧哈。很多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他其实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跟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1: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 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

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

0: 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哈，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去痛片啊，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愉悦了啊，要吃点去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要溜点这个哈、啊，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啊，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啊，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哦，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时候，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他多吃，我们身体他代谢不了哈、啊，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啊。那、啊、还有一点，一刷完药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张医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身体特别好哦，我从来不吃药啊，我吃啥呢？我吃保健品啊，我常年吃保健品，哎呀，这个特别好，我这保健品常年吃啊，一吃20多种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保健品应该没有事吧，我这不算药，我吃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吃完之后胃口也好，身体倍儿棒，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疾病身体生病了需要药物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直接
0: 开药的。
1: 对，我们会直接开药，是针对性去治疗。保健品如果身体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呢？包括你觉得自己补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上限呢？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判断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的肝脏、肾脏出现了损伤，你才会发现你有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吃超量了。
0: 嗯，刚才张医生就提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保健品首先它不能治病。对吧，咱们有病咱们是吃药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它不能治病。其次就是这个它没有上限，你吃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哈、啊，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能我这一盒我两天吃哎也行，我两个月吃它也行，它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自己控制不了它，你也自己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保健品。比如说你需要补钙，你去没去查你到底是缺不缺钙的啊，对，你要不缺钙，你补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要是钙多了，对你身体它也不是有好处的，你也是代谢，对，它代谢不掉。就包括哈这个补铁，你身体如果你不缺血不缺铁的话，你频繁的去补，那么你身体一样你是代谢不掉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看看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还有一点哈，就是一些偏方说泡水啊能补肾呐、能养肾，包括很多人哈、吃一些动物的肾脏觉得哎呀，他们都说了吃啥补啥，我吃点这个腰子，我吃点鸡肾啊，我这样补身体。还有就是说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很多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现在也去实践的一个方式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误区呢？
1: 我个人觉得是误区，但是呢、针对个例的话，如果没有造成明确的不良反应，没有人会认为是误区。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食物都是要适量使用。
0: 嗯，就是说如果你爱吃这个东西，比如说哎烤腰子，哎你觉得它好吃你爱吃，那么你一个月你吃这么一回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解个馋。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要补，我一天我吃10个，我连续吃3个月，我一天吃10个连续吃3个月，那么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你身体还是代谢不掉它，无论是说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是
1: 尿酸
0: 对尿酸，对对，所以它身体还是代谢不掉。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适量的去吃，而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偏方。那最后呢，最后张医生有没有格外的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去格外嘱咐的一些话呢？
1: 最后想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句忠告，肾脏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了解老年肾病高发的原因，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日常要多留意尿液，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乏力等预警信号，不要乱吃伤肾的药物，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能最大程度延缓肾脏损伤，保护肾功能。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预防，如果我们提早的去预防，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吃药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提早的预防，其实是会 避免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哈。感谢张医生做的这个

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今天的科普，相信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哈，对老年人肾脏的养护和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啊、科学的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都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肾脏这个东西吧，它是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的病痛也比较隐蔽，它不像说胃病啊，我来的时候哇揪心的疼啊，我一定得上医院去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很多老年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开始有病我就是没事儿啊，忍着，不是问题。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护肾这个事儿它没有捷径。咱们平常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咱别乱吃药，咱也不要乱吃保健品，平常吃东西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规律的作息啊，好好吃东西，定期的要做体检。在节目当中一定还是要和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定期的做一个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远离肾病的困扰，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节目当中哈，再次感谢张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3: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祝晚年幸福港湾。
4: 老有所依。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来说说护理员这个工作哈、大家好像都特别了解了，护理员嘛，就是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但是在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首批00后实习护理员不久前就正式上岗了。一年前，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了第一批00后实习护理员。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哈、肯定就一瞬间就想，哎呀，孩子这么小啊，00后护理员，大学刚毕业，好像就觉得我要不就应该上企业上班，要不然就会考编入职，都是不错的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天天围着老人转啊？觉得这工作不太招人稀罕啊，有点没出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父母是不是得愁坏了，孩子读书多年了，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操心老人的日常起居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到了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3位00后护理员，在节目里面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声音。三位分别是徐爽、夯一慧还有石成玉啊，三位小孩儿，可以说是小孩儿了。他们呢分别是04年还有05年的。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徐爽从你开始吧，好不好？
6: 养老服务中心00后护理员徐爽。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康玉慧。
7: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石成玉。
5: 听着声音就发现特别的稚嫩哈，咱们不着急，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哈，他们工作的一些经历。首先徐爽跟大家来说说哈，咱们怎么想到说学习护理行业的，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说大有所为啊，我要建设国家呀，我要当科学家呀等等哈，这种理想怎么说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上面了呢？
6: 因为刚开始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看网上说现在人口老龄化挺严重的，然后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就是挺有前景，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更多的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8: 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没有想从事的，后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行业有很多的想象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到了养老院里才发现跟我们学校里学习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里可以画画，可以做扭扭花，还可以跳舞，甚至他们画的画比我们都要好，可以说是那种国画级别的，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养老行业他就业前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越来越来深造他。
5: 那石成玉呢？小玉，我们是一个男孩子哈，可能我们觉得护理员就应该是女生专属的，女孩子专属的哈，照顾人呐、因为女孩子心思会更细腻一些。那咱们怎么想到了报 学习护理这个岗位，然后呢我们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7: 嗯，我报考是因为家中长辈推荐，因为他是属于是也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然后说是中国未来老年化会越来越严重，
5: 嗯，
7: 然后这个产业现在还属于是新兴产业，
5: 嗯，
7: 所以说报考这个行业是很好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
5: 嗯，
7: 所以报考了。
5: 首先啊，刚开始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报考了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然后之后我们就学习这个专业了哈。那学习的时候和我们后来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6: 有，因为我们在书本上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去实操过。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假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来模拟，根本就没有像真实养老院中老人那么多变的情绪和不同的就是体重和体型，
5: 就身体状态不一样，
6: 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这是跟书本上有很大的差距的。
5: 嗯，书本没有告诉你给老人翻的时候那么沉，是不是？
6: 对，
5: 嗯，翻老人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沉。
6: 对，有的可能比较吃力。
5: 嗯，是这样哈，我们的听友因为看不到我们三位小孩的一个身体状态哈，两位女孩子大概有七八十斤。
6: 八十多斤，
5: 而且刚才在私底下徐爽也说了，说最近因为是变胖了，所以才八十多斤，一直都是70多斤的哈。大家都知道哈，在养老院它是分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有自理区，就是老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啊，然后还有是失能区和半失能区。三位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个失能区的老人，也就是说这些老人可能

0: 有办法自我的进食或者是自我的上厕所哈，这样，所以是需要我们护理员全程的去跟踪去照顾的。对，然后所以大家一想到这儿，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护理员的体格子基本都特别壮实，这些阿姨身体啊都比较壮实，虽然年纪也都不是很小了，我们的护理员基本年纪都是40多50多岁哈，体格子都稍微能壮一点。为什么会壮一点呢？是更好的去照顾老人啊，包括给他们翻身呐、喂食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7、8十斤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翻这个老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1: 我们翻比较重的老人，就是先翻上半身，先把上半身挪到一边，然后再把下半身挪到另一边，这样会更那个省力一点，一半一半的翻，就是重量就分散开了，
0: 能翻得动。
1: 能翻。
0: 那一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哎呀原来翻老人这么沉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刚开始看那些就是老护理员翻，感觉非常省力，然后到我们就挺
0: 特别吃力的，是吧？不是一回事儿，而且书本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翻人的时候就知道，书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哈，怎么去翻老人，给老人翻身呐、喂食啊，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这么沉的一件事儿，是吧？挺困难一件事儿，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就不只是给老人翻身，包括给老人喂食啊、上厕所啊，其实这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克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区域。 对，所以老人的吃饭呐、上厕所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个挺辛苦的事儿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家里的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身体还都不错，不需要我们在家的时候照顾，但是我们工作直接就是照顾老人这个程序到了哈，所以我们是需要亲自的跟老人呢翻身呐、上厕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呢？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想说我们去势能区这一边，然后在刚开始其实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直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的状态和摆放姿势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他可能是上半身比较轻，但是下半身会比较沉，有的老人他会给你使劲，有的老人他一点都不会，全部都需要靠你自行翻身。一开始我俩翻的时候感觉好费劲的，后来再慢慢的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跟一些老护理员去学习如何省劲的技巧，然后如何不会伤到自己的前提还可以把老人翻身翻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习，已经熟能生巧了。
0: 有熟能生巧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是吧？那一年了，现在工作和一年前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最大的感受是可能会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最开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去学习，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意见，可以跟这些老护理员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并且也进行了采纳，觉得这方法会更好一些。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即使书本是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实操的时候发现是不一样的，而且经过一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也会跟一些老的护理员进行沟通，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且也被采纳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成长了不少。刚才还说了哈，一会儿说了一个词儿，就说这个我们成熟了不少，这个成熟是不是也包括心理上的成熟？
2: 是，包括了心理上的成熟。
0: 怎么说提到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呢？
2: 这个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老人突然间去世了，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高龄了，其实确实是快到岁数了，但是在实习期间她对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怕我们俩累的不让我俩干活，让我俩休息，让我俩回家，然后人家的家属也是觉得我们俩是小孩，然后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是不要的，就觉得这给老人吃，他会觉得你是小孩没有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奶奶她也确实是因病去世了，不在这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我这些老护理员叔叔姨什么都会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享福了。然后再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要不然他会被病痛折磨着，就慢慢就释怀了。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很多小朋友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难说接受到生与死的这个画面哈，这个事情哈，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刚工作就要去面临，首先面临到病痛 嗯，然后呢还要面临到这个生死方面的话题，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是有的哈，除了工作上承受的压力，还要面对这个人生的生与死方面。所以说刚才一会儿说了说心理成熟了不少，那徐爽呢觉得自己有没有感觉和一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嗯，有，就是刚去的时候，刚开始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他不认识你，然后他不相信你，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对你不理解，然后就是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就是误会或者是麻烦，对，找你麻烦。但是、嗯、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不理解我，就是心里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是他不了解我，我得让他相信我，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了，如果他不理解什么，我就会耐心的告诉他，他也就没有那些想法了。
0: 这确实是啊，对于这个80多岁啊70多岁的老人来说，你们就是小孩，而且还刚工作、嗯、一定会对你们产生不信任。哎呀，一个小孩能把我照顾好吗？那就像我的孙子孙女那么大还照顾我，自己可能都照顾不明白还要照顾我，还要给我喂食，能喂好吗？一定会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徐爽非常的聪明，就想到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啊。那可能我们多点耐心给他们，给他们讲解呀，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了，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唯一的男孩子哈，这个小玉，你工作上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呀和刚开始工作不太一样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现在对老人的一些看法呢？
3: 嗯，就打我照顾的失能老人来说，
0: 嗯
3: 嗯，我刚过去的时候接触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就是翻身喂饭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轻轻的就捶我两下。
0: 哦，
3: 嗯，
0: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3: 嗯，之后我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他有老年痴呆，就是智商方面就是
0: 在
3: 相当于小孩，
0: 嗯，自信心退化了。
3: 嗯，但是他因为害怕，就是说像是
0: 因为他不了解你，
3: 对，
0: 就感觉一个陌生人干嘛要碰我呢？啊，要跟我翻身，我不相信他啊，
3: 对，
0: 所以就会排斥你。
3: 对，
0: 嗯，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3: 之后就是多接触，
0: 多接触，多跟他唠嗑，
3: 多接触，多聊天，
0: 啊，多唠点啥，
3: 慢慢的就好了。
0: 多唠点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3: 就比方说，在翻身喂饭时候，就是会和他聊一聊。或者说告诉他一声，
0: 嗯，唠唠家常，
3: 对，
0: 嗯，听他说说他的子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儿，
3: 并且和他说一下就是外面的事情。
0: 哦，
3: 嗯，
0: 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和老人之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呢？小玉来说说吧。
3: 嗯，就是我们这个老人的室，刚才说就是呢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帮我就是一起照顾这位老人。
0: 哦、嗯、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是能自理的。
3: 对，能自理，
0: 能自理的、嗯、然后呢有的时候看你照顾老人比较辛苦，然后他就会给你搭把手，
3: 对
0: 啊，然后就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3: 对对
0: 啊，因为为什么呢？
3: 可能就是看我年龄小，加之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就是把我当成孩子
0: 了。嗯、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它是相互的，就是你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心疼你、
3: 嗯、
0: 也在尊敬你尊重你哈。那一会儿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你看啊，如果我是老人的话，有一个小孩儿比我小了那么多岁啊，跟我孙子恨不得就跟我重孙子年纪差不多，然后要照顾我，给我喂吃的，你别给我呛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有一位奶奶，
0: 嗯，
2: 这位奶奶她是体型比较偏较重的那种，因为她的腿不能动了，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就形成她的体重会增加。她其实一开始看我又小然后又瘦，就觉得我肯定搬不动她，就特别不信任我，怕我给她弄
0: 啊。对，你别弄我，你换个人来啊，你换个人来，你给我弄摔了，我本来我身体就不好啊，是这种状态的哈。
2: 对，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的护理员阿姨就跟我说，你要相信 信他，他是专业的，而且我在这呢，你不用担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慢慢一点点去练习，他就开始信任我了，并且他有时候会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在学校里是有学习到这些的，去为他改善一些。就有时候他看着我，来，你快来给我摁一摁这种的，还会去跟我学习这一块是怎么做的这种的。
0: 哦，就是用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消除了奶奶的这种心。

0: 你的状态哈、啊、
1: 对、
0: 嗯、那徐爽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啊，你70多斤照顾我，你起开啊，你别离我远一点，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阴阳怪气儿啊啊，或者是对你的不理解呀，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因为是这样的哈，对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他是因为病痛嘛，就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非常不舒服的。就像咱年轻人，就别说老人哈，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要是发烧啦，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闹心啊，生气。那何况是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哈，那情绪可能就会不好。哎，你起来，徐爽，你什么爽不爽了？你起来，不行，我难受呢，你别碰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
1: 有一位爷爷，就是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给他换那个尿袋儿，然后他可能刚开始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然后加上他觉得我也做不好，他就是特别抗拒，就不让我帮他换。
0: 嗯，
1: 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值夜班中，然后他慢慢可以接受我，就是我帮他换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么抗拒了。嗯，
0: 也就是说，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赢得了老人的信任，是吧？嗯，那一提到这个换尿袋哈，其实我是比较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哈，就是刚工作，不能说他多小多小，他确实，因为我们正常人都是20多岁就步入到社会哈，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工作可能是写字楼啊，办公室，然后对于我们刚工作的徐爽啊，一会儿来说呢，上来就是换尿垫啊，抬老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一个是辛苦，还有一个就是挺脏挺累的。那我们怎么，有没有克服这样的心理，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斥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活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哎呀有点遭罪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嗯，没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分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准备，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已经见证过其他的护理员对他们是，就比如排便，或者是对他们洗脸、洗脚、洗手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已经看过了，所以心里有准备了，就没有很排斥。
0: 嗯
1: 嗯，因为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行，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退缩。
0: 哦，说的真好哈、嗯。那一会儿呢，也是嘛，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觉得我们这些不算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对，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一起商量说想来势能屈，包括当时我们院里也说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坚持吗，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绝对可以，然后就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体验的，也是看到一些该如何辅助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是能接受的。
0: 嗯，也就是说哈，一开始两位女孩子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势能老人区域了，就觉得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可以胜任。包括这个单位的一些领导啊，这些哥哥姐姐们一开始也是不信任的，哎呀，两个小孩是吧？结果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领导们满不满意？
1: 特别满意。
0: 一点不谦虚啊，特别满意，确实是非常好哈，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那未来呢？未来三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徐爽，从你开始说吧。
1: 未来就是打算继续深耕这个行业，因为现在才干了不到一年嘛，可能也有太多地方不懂，包括我们现在只是照顾老人，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学习如何跟家属沟通，如何去，就是可能会学到如何管理这个养老院呢，这都是以后的梦想。现在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
0: 嗯，说的真好哈，一会儿呢，
2: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只是一些初级的，还有很多东西一些应急，比如老人噎食或者呛到，或者是家属发生争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包括现在的养老智能化设备也是很广泛的，而且我也想学习这一类如何去帮助到这些老人，运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养老行业，想让大家看看养老行业它不仅仅是养老，它也可以是多能化的，也可以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介入。
0: 嗯，程昱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唯一的男生？
3: 我打算未来继续从事养老行业，然后并去考取心理咨询或者说营养师之类的证书。
0: 哦、 就是越来越专业，而且解决更多老人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吧？哈，啊，我们还在想哈，零零后还是小孩呢，但是当零零后的身影守在老人的身边啊，耐心的揉腿呀、捶肩呐、包括唠嗑啊、解闷啊，看着老人们就是越来越开心的样子，很多人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包括我自己哈，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份稀缺的善良还有责任感，特别让我们尊敬。如今啊，多数老人的晚年其实都是吃穿都不缺的，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耐心的倾听啊、陪伴呐、照顾啊这些。那零零后护工呢，就好像这三位小孩哈，已经读懂了这份老人的期盼，成了老人们身边贴心的小棉袄，还有倾听者。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位零零后护工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付出，让这份美德在青春里面也是延续下去哈。他们做的其实不是顶替阿姨这份工作，而是重新定义了护理员这份工作。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还有活力哈，更是对养老事业的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青春力量也让夕阳更红哈。谢谢三位小朋友，也谢谢今天的听友啊。那如果有机会，也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哈，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明天再会，再次感谢三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

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皮赘。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皮赘。皮赘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赘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 30% 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 C-肽 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

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叫景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妖精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不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飘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或者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 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仅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十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揽阳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斜，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 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些回忆，只是都想被你换掉些。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满地都是爱，可我从一

还是所思，说影像心事，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管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是我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近房里唐突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

我知佢都八点钟多人，七点三十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家姐。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实你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

0: 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的五年专栏，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耕绿色发展，激活新制动能；
3: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举行；
4: 李红利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立足省级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多重发展定位，统筹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引导本土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传统灵媒产业向低碳节能方向稳步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全方位跃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绿色投资导向，以有效投资带动节能降碳，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向平衡。五年来，开工产业项目116个，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6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57.82亿元。2023至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稳定在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1亿元。2025年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9亿元，引进国内到位资金6.5亿元，全年签约项目17个，技术合同成交额0.42亿元。2021至2025年每年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每年签约项目总投资持续保持20亿元以上规模，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增量活水。围绕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构建三大主导产业绿色转型加多元循环潜力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原料加工、产品制造、技术研发、贸易流通完整产业链，推动全链条节能减排固废综合利用。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全面开展绿色化改造，美制新材料打通原料绿色开采、低碳制造、固废回收、循环再利用完整闭环，建成营口唯一再生资源产业园，聚焦废油、废铝灰、废美砖、报废机动车拆解等赛道，构建固废、微废、回收、贮存、处置、再生全链条体系，装备制造、现代外贸服务业同步配套绿色物流、低碳加工服务，推动一二三产绿色融合。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6: 近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锚定双碳目标，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2020年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经开局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红星科技等6家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培育多家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引导金大肥业等企业完成绿色技改、循环化升级。
5: 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拥有年产10万吨定型不定型耐火材料产能，深耕美制耐火材料研发生产的同时，依托厂房屋顶搭建光伏发电设施，实现厂区生产用电自给，降低能耗与用电成本，削减碳排放，以企业个体绿色改造汇聚产业转型合力。依托节能智能化工艺，产品供应宝武钢铁、奥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雷远：
7: 我们积极响应双碳战略与经开区的绿色发展部署，利用1万多平厂房屋顶，投资500多万元，建成1.2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绿色能源发电。项目每年可以发电165万度，完全满足企业日间用电所需，相当于每年节省200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20吨，大幅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
5: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6: 我们建成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环保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雨污分流、应急事故池等生态配套设施，依托领导包袱专班机制，全程服务绿色项目落地，积极对接央企，开展跨区域园区共建，引进多个绿色产业项目。
5: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清洁生产改造，累计完成营口永利、鹏飞实业等8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2024年成功获评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培育辽宁嘉顺科技、辽宁兴福新材料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辽宁青花耐火材料1家省级绿色工厂。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态势持续向好。
3: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石虎虎”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解读营口市“石虎虎”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李军指出，十四五时期，营口市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安全保障全面增强，全面振兴取得重要成果，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在谈到“十五五”时期营口市发展目标时，李军说：“
8: 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其他任务

0: 支撑的执行发展总体规划，即锚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引火篇章的总目标，全力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提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并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画卷。
1: 李军指出，十五五时期，营口将聚焦七大任务，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建设具有营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举全市之力发展人工智能，大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加值年均增长 5.5% 以上，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全链条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一产更好接二连三。二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力争到2030年科技型企业总量突破5000家。三是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依托营口市惠企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到2020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开展新时代两个健康示范工作，迭代升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办好营口民营企业家日。四是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深化港产城融合，高标准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生态智慧海洋牧场，提质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观光、游轮游艇等滨海旅游业态，前瞻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七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营口，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构建全域安全防护屏障。发布会上，市领导李静辉、韩冰、王殿峰还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司法服务窗口，实地检视我市政法职能部门法治化建设推进成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梳理工作短板弱项，为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建言献策。位于老边区的辽宁民维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科技服务企业，一直以来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回收加消费双生态发展模式，专注再生资源数字化回收与本地生活服务。李红利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了解企业在政策落地、市场发展中遇到的法治问题，并向企业现场征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李红利走进企业仓库、润滑油生产车间、润滑脂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相关介绍后，他着重关注涉企执法检查、政务审批效率、惠企政策兑现等工作落地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李红利还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直观感受司法便民服务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涉企法律服务、高效化解涉企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我市司法护航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成效。李红利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市政协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推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参加调研。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动乡镇街道、网格员等基层网格力量，组成45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两大重点。检查组深入高层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隐患，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外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封堵、消防救援窗口标识设置情况，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以及用火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和现场测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市消防救援部门将深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闭环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4: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神风采，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昨天呢，有家长和李阳姐姐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说，哎呀，我这刚刷完车怎么就下雨了呢？最近这个天气变化呀，真的是有点多变。你看，好像上一秒还是大晴天，下一秒就下起雨来了。那这个情况，我们看看最近的天气变化是怎么样的，后面几天还会不会下雨了呢？首先看看今天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那气温呢，营口城区是24到31度，盖州是23到32度，大石桥是22到32度，鲅鱼圈是22到32度。你看，从这个气温上就能感受到啊，这个温差还是挺明显的。那所以说咱们这几天要不要刷车啊，这个咱看天气预报来说还是可以稍微等那么一小几天的哈。看看明天吧，明天夜间啊到后天白天是晴天，但是呢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也是有可能的。南风是3到4级，24到30度，温差还是依旧存在啊。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中雨，后天啊周末了，可能稍稍还是会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南风是3到4级，8点前后转4到5级，25到30度。虽然说下了点雨，但是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咱们就是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如果说啊要出门怎么办，那就是做好防护啊，带好雨具，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也可能过几天啊，这个天气预报一转向，发现哎好像不下雨了，也没有阵雨和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还挺不错的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呀，朋友们，我们看是不是又要迎来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呢？没错，处暑。那在我们这个周日啊，就迎来这个节气了。那这个节气啊，它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了，是不是非常快呢？小朋友们，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呢，止也。处暑就表示说酷热，哎，它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暑气开始慢慢消退。那当暑天的炎热退去之后，什么就要来了呀？没错，初秋啊，就要华丽登场了。那这也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就快要和我们说再见了，是不是还有一点开心啊？这个温度确实是有点闷热啊。不过这个处暑之后呢，太阳直射点会继续南移，太阳的辐射是减弱了，但是副热带的高压也是向南在撤退，那暑意是慢慢的渐消。

黄河以北的地区呢，气温是会逐渐下降的。那像南方啊，可能也是会稍稍还是有点副热带高压的这么一个控制，所以气温在下降，哎，它还会再次有一个回归35度以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个秋老虎。那这个时候咱们就特别要注意身体状态了。处暑之后，你会感觉到，哎呀，有点困。有点乏，有点想睡觉，这是什么呢？秋乏秋燥啊。那首先咱们要做的一项改变是什么呢？夏季咱们是不是睡得挺晚的，对吧？要比平时要晚那么个一两个小时。那现在咱们就得改变这个习惯了，建议咱们每天啊多睡一个小时左右。生活起居上，你看平时我们要是夏天的话，是不是就吹空调啊，打风扇，开窗户，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过凉啊，过寒的也要尽量少用空调了。咱们要保持一个身体的基础体温，经常开窗通风呗。现在晚上的话啊，风这个吹的感觉不是说特别的热了，晚上的这个温度还算是可以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咱们就是可以经常开窗通通风了。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我们在腹部的位置盖上一层小薄被啊，以防脾胃受凉。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食一些蔬菜水果，含有大量水分的食物来补充津液，防止在随后的日子里边因为津气干燥而患病。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补的东西，比如说像葡萄，哎，还有蜂蜜、百合、莲子等等，这种清补就是能够慢慢的啊被身体所吸收，不要一下子就是大补，那种补特多也不好。那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少食辛辣煎炸的热性的这个食物，还有这个凉性的食物，忌大量的生食瓜果啊，因为瓜果类的这个水果啊，瓜果类的它有点偏寒凉的这种，你像西瓜呀，什么这个哈密瓜，它都是瓜类的吧，都稍微带一点哈。那尤其是像脾胃虚寒的我们的小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呀，更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的，要适量的去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的摄入。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身体的一个变化，正处在这么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要改变夏季长时间在室内的习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挺不愿意出门的，天气太热了是吧。那处暑节气之后啊，天气开始渐渐没有像大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所以说咱们在整个生活的状态当中就是需要做一个改变了。那比如说多安排一些这个锻炼啊，在外边做一些扩胸的运动或者远眺啊，比较轻松一点的。那再不济在家擦擦玻璃也行，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快走、登山、打球等等，来排除夏季淤积在体内的湿热，来提高抵抗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奠定御寒的基础。那我们也常说啊，处暑节气呢，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些这个相关的民俗啊，一些等等。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民俗呢，叫做河灯啊，也叫荷花灯。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底座可能放上这个一座灯盏呀，或者是蜡烛，然后河灯就顺水而风而下，任其漂流啊，有一个祝福生者、悼念逝者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习俗，也是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吧。那现在也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也是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习俗呢，就是拜土地爷。处暑节气就是农作物，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开始
丰收了，对吧？开始收成的这个时候，所以农家呢就会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来拜谢土地爷。有的呢可能准备一下这个牲口啊，去这个土地庙；有的呢就是把这个旗幡然后插到这个田中间，表示一种感恩；还有的呢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啊，我们就是干完活了回家。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这样能够把丰收这种喜悦去留住。所以不同的地方呢，对于这个节气它也有一种不同的这种习俗在里边。你像江苏一带的这个地区，它就是会有吃鸭子的这个习俗，因为古人认为农历的七月中旬，这个鸭子啊就是最肥美的，而且也是比较营养的。那处暑这天呢，你像老北京人啊就会买这个处暑百合鸭，江苏这个地区呢就会做好鸭子菜，或者呢有的也会端一碗啊给邻居，有一种处暑送鸭，无病各家，还挺押韵的是吧。所以说在不同的这个节气当中啊，也有不同的这些习俗。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你需要了解的东西它还是有挺多的。那对于我们各位小朋友来说呢，也可以在处暑节气的时候去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节气又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和内容呢。

0: 那在处暑这个节气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会觉得在天气不同的变化当中有一个心情的变化。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节气可能感受到了一种秋燥，所以说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候注意情志的一个调节。那关于这个节气还有哪些需要了解的呢？
1: 二十四节气处暑，是谁脸红了呢？处暑炎热要终止，凉爽季节将开始，高温暑气渐消退，空气干燥入秋天，大早悄悄红了脸，一日三早不嫌老，昼暖夜凉满地黄，农民伯伯收获忙。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小朋友，你知道吗？8月22日到24日之间会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处暑代表着暑气结束，气温由炎热向凉爽过渡，下雨的日子也变少了。处暑到了，秋高气爽的天气也要来了，真是让人开心。可是有种水果却害羞地红起脸来，他是谁呢？自从进入八月，他的脸色开始由绿变红，先是红一小圈，一天天过去，脸越来越红，到了处暑节气，整张脸都红了。这种水果又香又甜，它的个子小小的，却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哦。小朋友，猜猜它是谁呢？大枣。听说还有着这样一句俗话，一日十三枣，百岁不显老，意思是每天早中晚各吃一颗大枣，人们可以保持年轻不变老呢。而且处暑节气白天温度高，夜晚温度相对较低，这种早晚温差大的特点非常有利于庄稼的成熟呢。你看田地里到处金黄金黄的，等着农民伯伯去收获呢。好了，小朋友，处暑的节气小知识都在儿歌里，和我一起唱一唱吧。处暑炎热要终止，凉爽季节将开始，高温暑气渐消退，空气干燥入秋天，大早悄悄红了脸，一日三早不显老，昼暖夜凉满地黄，农民伯伯收获忙。处暑节气小知识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个节气再见，拜拜。

我们再来说一说处暑节气的三候啊，一候呢是鹰乃祭鸟，老鹰开始大量的去捕猎鸟类了，也就象征着秋猎的序幕。二候天地始肃，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草木渐黄，树木飘落，自然界呢也是顺应季节的变化，也暗含着秋收冬藏的一个自然规律。三候禾乃登，禾呢就是像稻啊粮啊这样一类的这个农作物，登呢也是意为成熟登场。处暑的时节，秋季作物进入了收获的阶段，那么这也是收获的信号，也是丰收的信号，这就是处暑节气的三候啦。了解完处暑节气之后，我们下一个节气又要迎来的是什么呢？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更多的去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节目当中和李阳姐姐一起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0: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 水龙头坏了？
0: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0: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0000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100000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0: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 还真是。
0: 办好了，走，吃饭去。
1: 哎，别急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想要飞，
8: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9: 学知识，展风采，新闻，放游戏，
10: 说心事，
9: 讲故事，
8: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童心对健康。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直牛耳。您听过直牛耳这个词吗？它呢是用来形容在某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那么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呢？说起直牛耳的来历啊，就要从古代人们宣誓结盟的仪式说起了。在古代，诸侯之间订立盟约时，必须举行一种歃血为盟的仪式，就是赴会的诸侯都要喝一口牛血以表诚意。在《周礼·下官·荣佑》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赞牛耳。陶烈正玄解释为，失盟者割牛耳取血助为之，即血在敦中，以陶烈废之，有助之也。这种歃血为盟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具体的结盟程序呢，就是此次结盟的次盟者先将一头活牛的牛耳割下来取血，用一种叫敦的器皿来盛放，由次盟者拿着盘子和敦，主盟者到来之后尝一口牛血，参与同盟的人于是相继歃血，表示彼此之间有天地神灵为鉴，要坚守盟约，倘若有违约的人，必将会遭受神灵的惩罚，最终将会像牛一样死亡。因此呀，那时候诸侯举行盟会订立盟约，都要每个人尝一点生血，主持盟会的人会亲手割牛耳取血，除了饮用，也会把血涂抹在嘴唇上以表示诚意，所以就用直牛耳指作盟主，后来又引申为指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华夏词典本期词条直牛耳。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古时这种有点血腥的直牛耳盟会早已不复存在，但历史曾经发生过的，我们是需要去探知的。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再会。

题临安邸，宋·林升。朗读者：薛庆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作者：林升，南宋爱国诗人。他在杭州看到达官显贵整天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现状，忍不住把自己忧愤的心情以诗歌的形式题写在一家旅店的墙壁上，最终流传千古。这首诗就是《题临安邸》。品诗意：青山之外还有青山，高楼之外还有高楼，达官贵人们与歌女舞女一起寻欢作乐，这种情况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暖洋洋的春风使人如此陶醉，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

吓得你感到迷茫、焦虑，处理不好人情世故，不妨读一读这本《人生便利店》，让刘墉温暖细腻的笔触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解答你前行路上的困惑，早日走出人生低迷期。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

0: 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百分。

0: 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7: like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

0: 一下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的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 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 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9: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9: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9: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里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

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贡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

休以来，他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狮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美。

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泽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吴侬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奥，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奥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奥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奥显得深居闺中，使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奥这样了。深奥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奥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奥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趁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奥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奥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奥之上的深奥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地蹲在奥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至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奥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几成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奥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

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液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汁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汁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

上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 60% 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 70% 到 80% 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 20%。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 80% 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四成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

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疲惫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肽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8: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到了中老年，心脏健康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吃什么对我们心脏好。先来说个谜语，大家来猜猜，麻屋子，红帐子，中间坐个白胖子。对于这个谜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没错，谜底就是花生。这白白胖胖的花生啊，总会让我们来想到花生油，花生中富含脂肪，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因此热量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会带点花生来补充热量。一听到热量、脂肪这些字眼，一些人就会皱起眉头，这些物质不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吗？以后还敢不敢多吃花生呢？花生富含脂肪不假，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坏处，尤其是心脏。花生中的脂肪大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还会对心脏有好处。调查研究中发现，每天坚持吃40克以上花生的人，他的血脂血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吃花生的人。这说明花生其实是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花生中除了富含不饱和脂肪之外，还含有其他的我们的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B1、 烟酸、镁元素等，这些物质对于心脏有益而无害。此外，如果每天能用花生来代替红肉，还可以将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近20%左右。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花生虽然好，但是一定要吃对了才行。花生的热量比较高，每天吃10粒左右最为合适，过多了可能会导致热量过剩。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会用油炸花生米来下酒。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这种爱好的话，最好是摒弃掉，因为油炸的花生不但不会保护心脏，过多油脂摄入反而会损伤心脏。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能吃霉变的花生。霉变的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这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对怎样正确吃花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接下来爱佳再为大家介绍几种对心脏有益的食物。首先来说燕麦。燕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 B 族维生素，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形成，同样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纤维素，能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再来说黑木耳。由于黑木耳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降调节作用的食物，所以又有天然抗凝剂的美称，对防治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病都十分有益。再有就是核桃。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强化心脏，适当的吃一些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益无害。核桃可以生吃，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起食用。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都低，能增加血液中的好的胆固醇，并且协助清除坏的胆固醇。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作用巨大。另外，其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也能起到降低血压、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豆腐是由大豆制成， 豆腐中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能够提供一种黄酮类物质，可以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维护心脏的健康。当然，刚才介绍的是食补，如果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就医，并且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不可以因为有一点好转的现象就开始松懈，降低剂量或者是停止服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病情好转，应该到医院复诊，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老年人要谨遵医嘱进行服药，不可以服用过量或者服用过少。记性不好的老人要调好闹钟，准时服药。另外，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证实，乙醇对心脏具有毒害作用，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且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烟草中的烟碱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呢，是30到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的人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烟酒史的朋友还是要尽早的戒烟戒酒。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形态、机能和调节能力产生良好的适应，造成人体输血量的变化，各器官血液量的变化，动脉血压的变化。坚持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脏器的机能，防止血栓形成，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脏。但是运动要适量，还要避免剧烈运动，散步、慢跑和太极拳都是心脏病患者不错的运动选择。居住环境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噪音和污染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清静、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绿化面积较大的住宅区。同时，心脏病患者应该避免到拥挤的地方，尤其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不要大喜大悲，防止情绪波动太大导致心脏负担增加，引发心脏病病情加重。另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早睡早起。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个强健的身体。分享了跟心脏健康有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人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人到了中老年才会开始明白，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但它会随世界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一道不变的风景线。人到了中老年，看待人和事不会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并不必非得要按照别人的主意来行事。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色。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与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是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宁静致远。人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身心都在趋向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乐观开朗，意志坚定。接下来哀佳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散文，人生路上有三看，看远，看宽，看淡。人的一生中遇到贵人不容易，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容易。这里有几句话，看了绝对让你终身受益。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做一个人不要盘算太多，只要自身努力够了，就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他就会意想不到的属于你。有些潜规则与不能把握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

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昂的人，你再怎么尊重他，他也不会平等对你。因此，奉承巴结没有必要，他永远不会因为同情而施舍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也别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将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旁人的尊重。工作中不要对谁特别好，也不要对谁特别不好，不要引起公愤，成为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单位、任何群体、人际关系结构都离不开三三制。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不感冒，三分之一的人对你好。因人而异，好的要保持，中立的要争取，敌意的要宽容，永远不要被少数人所利用。第三句话，人生路上有三看，一看远，二看宽，三看淡。一是看远，看远是寻找目标，渴望飞翔，寻思境界，获得让自己深信不疑的理由。远望在视野上闪亮，目标在牵引中成长，飞翔充盈人生，境界提升人的形象。给思维插上联想的翅膀，就要打开心灵的门窗，走上山岗，站得高，看得远，心地淡然，胸怀坦荡，才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才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出惊人的发现。二是看宽，即宽敞的思路，宽宏大量的胸怀。看宽是平视，平视看人，对高贵者来说是一种品格，对卑微者来说是一种骨气。平视做事是切入现实，是与时代并肩，是倾听岁月的乐章。这里需要想开一些，思维空间大一些，心胸宽阔一些，处事宽容一些，眼睛就会明亮一些。三是看淡，淡泊不是没有欲望，属于我的当仁不让，不属于我的千金难动其心，它是人生的一种心情，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执着不执迷，期望不奢望。因而胸怀淡泊人长寿，心平气和体健康。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做一个人必须要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尽力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什么，没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给予的际遇如何，即使努力都不会错。是的，不论怎样费尽心机，都不如静心做事，尤其是多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这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
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

华心灵驿站。在这里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绪，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就街巷藏着一场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书接上回，吴三桂为了招降花云龙，他下旨意命乔渡、乔云木赶到杭州灵隐寺，把化月方丈请来，因为化月是云龙的师父，让师父劝徒弟，这徒弟就能投降。咱们单说乔渡打两军阵前洞庭湖取路，够奔杭州城。乔渡、乔云木他知道师父恨怨他，所以说他提前做了准备。他跟野人熊请求，请把野人熊的侍卫六魔派给他，万一师父要打自己的时候，六魔可以出手保护。当时野人熊一听很有想法，心的话，你这个乔渡怎么跟师父做事还留一手呢？可是顾全大局，给他派了四魔，那就是翁池、楚鹤、毕节、曲寸，另外二王手下的一些剑侠也随他一同前往，其中有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虚峰，还有那么十几人，总共20多人。这20几位哪一个拿出来在江湖上都报号。他们一路疾行到了杭州城，直奔西湖灵隐。乔渡、乔云木自从出土以来30多年间了，还没有回西湖灵隐寺拜见了师父。当然他在这30多年间在别的地点和师父见过面，现在一看这座庙宇，他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此与师父学艺，师父对自己也是倾心相赠，文武皆传，想到师父对自己的好处，他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可是又一想，师父他老人家偏袒自己的小师弟花云龙，那么师父他打心里边是不得意自己的，即使这样，那自己也就不用对于师父抱有什么过多的幻想，而且还得防备师父对自己有所不测。没有进庙宇之前，他就嘱咐这些人，因为我和我师父其中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过节，所以说大家得做好准备。这些人一听明白了，你放心吧。安排完了，乔渡才来到庙门处和门头僧打招呼。这门头僧也不认识他，都是小和尚，他抱拳施礼，在下乃是化月方丈的门徒弟子乔渡，请小师傅代位传禀，就说弟子前来拜见。哎呦，这小和尚一听，原来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骷髅剑乔渡啊！一看乔渡70出头， 骨瘦如柴，那个脸呢一点肉都没有，就跟个骷髅骨似的。小僧人们过去背后都谈老过，老师傅教过几个练武术徒弟，他们都知道乔杜，这就赶紧往里报。现在老方丈化月高僧正在方丈室蒲团之上盘腿打坐，手中拿着佛珠慢慢捻动。乔杜一进来大喊了一声：师傅，师傅，弟子有礼。要说乔杜一进来看着和尚就脱口喊了一嗓，还真是发自内心，师傅对他不是没有恩德呀。那一相见这种感情迸发了，但是接着他做贼心虚，心想我给我师傅下过春药。后来海蝎子赵顺们回来跟我说，说那药跟和尚用不好使，大白梨见着他让他给打一巴掌打跑了。我乔杜就问他们，那个师傅能不能觉察出来是我让你们去，他们说不可能，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乔杜现在他还是胆怯，万一师傅猜到呢，我别往前跪，往前跪他一掌就把我打死了。哎，离着六七不远，在这儿跪吧。乔杜他在这儿跪下了，后边耿长素、耿长明、姚德金、金虚峰还有四魔翁痴楚鹤毕节取寸。你看这四魔乃是

雪山老怪的弟子，平日里一般人看不在眼上，但是这位高僧他们早就听说，他们师父就常提这和尚不但武功高，而且佛法高，那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因此这哥四个也是毕恭毕敬的施礼。乔度爬起来又问寒问暖，多年不见师父怎么怎么怎么样。等他这么说完了，和尚请他们落座，看看乔度，你在两军阵前辅佐着周国的昭武皇帝，为何千里跋涉来到庙宇啊？哎，乔都一听，师父没发火，他都没问我把我师爷整死那事儿，看来我师爷死那茬我师父不知道跟我有关系，说把我小师弟打死然后又活了，活了我又想把他杀了，杀了他又活了，这事儿可能我师父也不知道，而且我要给我师父吃春药这个事儿，

保着我的小师弟闯荡江湖，成名于世。打那一天开始，我就对我的师弟特别的关照。您知道的，现在呢，我通过二王白图辅佐了吴三桂，也就是昭武皇帝。您的弟子我在那边得到重用，现在我的小师弟他却糊里糊涂的帮了康熙皇上。那康熙乃是满洲鞑子，那不是咱汉人呢，怎么能搞他呢？我师弟到昭武皇宫行刺，被我主万岁拿住，不忍杀死。万岁爷知道那是我的师弟，是你老人家的弟子，就劝降他，让云龙归降，高官得坐。而且呢，我家万岁还要把自己的干女儿金花小姐许配给云龙，那云龙就成了东床大驸马呀。但是云龙年轻，只要他还不答应。可是我家万岁有好生之德，爱将之脾，思来想去，这才让我和这些弟子都到这儿来请您。万望您老人家骑法驾够奔衡州去劝说我的师弟。师父，只有你老人家前去，师弟才能够归降，师弟的性命才能保住，不然的话，可怜了他小小的年纪就要命丧一大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乔度奉吴三桂的旨意，带着一些人赶到西湖灵隐寺拜见他的师父化月禅师。他要劝他师父到衡州去劝降花云龙。本来他以为到这儿来见师父就非常不易，恐怕师父不能相见，就即使相见了，师父也很难同意随着自己到衡州去。可他没成想到这就见着师父了。他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刚一说清楚，他师父点头同意了。阿弥陀佛，贫僧随你们前往。哎呦，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很意外，本来琢磨要来软的不行就得来硬的，就是硬架也得把和尚架到衡州。你可真没想到他这么坎快的就答应了。和尚告诉乔度这些人在庙里边住一日，明日启程。他呀要把庙里边的事情啊安排一下。这老和尚叫过来监寺僧，也就是这个庙里边的二把手，说自己这次要到衡州去，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把整个庙宇啊就都交给他了。又赶到大殿礼佛，给佛像施礼。你看表面上化月禅师显着很平静，就如同像过去似的随便出那么一趟门，可是他心里明白，大概这次奔衡州再想回来可是回不来了。所以说看一眼灵隐就少一眼了。和尚的这个心里边很压抑。第二天早晨，许多僧人都到庙宇外送他们，老和尚摆手告诉他们都回去。这时候乔度已经把他师父骑的马准备好牵过来了。老人家请您上马吧。嗯，和尚没多说什么，抓丝缰一闪身上马了。乔度为了赶路程，没让师父步行，也没让他坐车，还是骑马快，就这。

这样，一行人出了杭州城，取路，够奔两军阵。这个地点现在是江浙一带，现在还属于清廷的统辖之内。三藩的兵马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地点，但是一到湖北，那就已经是吴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过了长江，到了洞庭湖，前边离野人雄大营已经不远了。但是乔都一考虑，要抓紧时日，别到大营去见二王和野人雄先锋了，直接取路，够奔杭州。就这样，他们是过长沙府，绕过衡山，来到衡州，离衡州城还有四五里地。就见在这城外边站着许多出家的僧人，有老有少，有的身上披着袈裟，有的穿着短小的僧衣，都在路途当中是等候拜见化月。书中交代，现在前边这些僧人里边为首的一位和尚有80来岁，那乃是衡州城法祥寺的慧禅大师。他已经得到消息，杭州西湖灵隐寺的化月禅师要来衡州城。早在几日，他就领着这些僧人在外苦等，每日里就在此处，说白天在道边观望，到晚上了就在道边蒲团上一坐，或者席地一坐，弄点吃食。因为这慧禅高僧在早年间就知道灵隐寺的化月乃是当世活佛，说自己出家这个地点乃是湖南衡州，和那个杭州城相距千里之遥，要想相见那是不容易啊，多少次都想离开庙到杭州去见化月禅师去请教佛理，可是都是一些庙中琐事缠身，这才没有离开此处。现在听说化月来了，老和尚内心是一番激动。现在他领着手下这些门徒弟子，那几乎是倾庙出动到外边迎接。乔渡乔云木把马勒住了，微微一笑，师傅你看，有你们三宝教的高僧来接您来了。化月一瞧，赶紧下的马来，快行几步来至近前，阿弥陀佛，贫僧化月与僧兄有礼。他过来跟着年岁最大的慧禅一施礼，那化月大眼一看就知道啊，他乃是方丈，披着袈裟呢嘛。慧禅一躬到地，阿弥陀佛，化月僧兄来到，我这想与你有礼了。这两位互相之间都很敬重，再谈唠几句，化月也就知道了这位乃是湖南这一带有名的高僧，自己早有耳闻，内心当中又生出几分敬重。就这样，这些僧人陪着化月、乔渡等人都下马步行，可是刚进城里，哇，说这是怎么的了，人如潮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等，数不清有多少，反正最少也得有18000人，都奔南门这儿涌来了。而且里边啊，还有一些人还挑着小旗儿，上边写着"朝拜高僧"。化月禅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吴三桂

听从了丞相冯耳的一些话，说这次化月和尚来劝降花云龙，咱们得做个准备。一方面，咱们得笼络这化月，不单说他劝他徒弟花云龙帮咱们，也得让他帮咱们。那么其二，这化月在这个世上有影响，许多百姓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咱得做大力宣传，说当世活佛来衡州觐见大周皇帝，这可以抬高吴三桂的影响，巩固他的政权。吴三桂一听有理呀，马上就安排下去了。这几日整个京城里边就搞这一套，挨家挨户派丁，说一家必须出一个人前去迎接高僧。本来信佛的善男信女就多，再加上吴三桂从官府这方面一宣传，这可就了不得了。百姓们多少日就等着活佛来临，现在一看化月大师是终于来了，就争先恐后往前涌。这面刚跟这些施主们相见，就见前边鸣锣开道，哐哐，闪开了，闪开了，丞相驾到，迎接高僧。再看当朝的左班大丞相冯耳领着许多文武官员是来到长街相迎。化月禅师看着他们这个举动，不温不火，不喜不忧，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说刚开始一见着慧禅大师，这他们佛教里边的人，他感觉到还很惬意，哎，有同行嘛，出来迎接来了。但是再看着有许多百姓就这么往前来，他感觉到这有些意外。接着又有丞相来此，他就明白了，这都是吴三桂一手操动的，看来他们布置的比较周密。当天没有上朝见吴三桂，而是把化月高僧让到了法祥寺，由慧禅高僧相陪，在这儿下榻。第二天早晨，冯耳才来接化月高僧，赶到八宝金殿朝见吴三桂。往八宝金殿上一来，只见金殿肃穆，宝鼎交辉，两边文武大臣肃立。吴三桂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油履，坐在龙椅之上，气度不凡。吴三桂60多岁，不到70的年纪，白白的一张面皮，花白然，善在胸前，两眼也颇有光亮。化月禅师上得殿来，看了他这么一眼，双掌合十，向上施礼：阿弥陀佛，贫僧与吴王爷有礼。就这一施礼一称呼，吴三桂那个心就很不舒服。吴三桂现乃是大周国的昭武皇帝，和尚应该口尊万岁，可是却称了个吴王爷，那就是说在和尚的眼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国的平西亲王，所以他才这么称呼。两边文武大臣当时那心都往起一提，心的话，和尚啊，你这不是诚心找死吗？丞相冯耳在旁边也一阵紧张，恐怕吴三桂发作。真要吴三桂一发作恼火，前边准备的这些事情可就都白费心思了。对待这和尚必须得以柔克刚，慢慢磨他。当然吴三桂那可不是抑郁之辈，他是比较有涵养的。
听着和尚这一句称呼，他微然一笑：“高僧，一路疲劳辛苦了，多蒙吴王爷问候，贫僧谢谢了。”吴三桂一看，这个和尚也得有80多岁，将近90那样，看出来年岁大，可是精气神却很足，这是练武术的，保养的身体好。既然他不愿意多说什么，不妨就退殿，让我的丞相仔细和他相谈。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只不过这么问候几句，吴三桂也不想多求别的，他就是图其这么个名，有名的高僧上八宝金殿来朝拜我这皇上，就说明什么佛教啊、百姓啊，都得承认我这大周皇帝我是名正言顺的，而那满清鞑子他们是窃居皇位，他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他告诉退殿，然后派冯相程耳陪着化月禅师到后宫一个偏殿相谈，有人专门伺候着乔杜、乔云木，还有很多剑侠，还有宫中的大内侍卫总管马八爷马平贵在旁侍立相陪。其实这也是看着和尚的，别让和尚在后宫闹起来。丞相冯耳三五句面子话说过去以后，单刀直入：化月禅师，我们之所以把您请来，是有一件事让我们为难呐。你的弟子花云龙，他来到皇宫大内要行刺我家圣上，被我们拿住。可我圣上素有好生之德，爱将之心，不忍杀之，而且又知他乃是您的爱徒，又是乔杜乔大剑客的师弟，方方面面，我们思来想去，这才把您搬请来，让您劝说劝说您的小徒弟。哎呀，您的小徒弟呀，真是要文能文，要武能武，长得又漂亮，一代英才，真要是他能辅佐我主，是前程无量，还万望您能够以大局为重，去劝说您的爱徒。哦，阿弥陀佛。和尚听到这儿念了一声佛，两眼微闭，看来他在考虑。这些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过了许久，和尚把眼睁开：这位大人，不知什么时候我能见我的小徒？现在便可。丞相冯耳还有所有这些人立即陪同化月禅师来见花云龙。花云龙还在一个屋子里边关押着，每日里被点的麻穴，可是吃喝不愁，而且吴三桂的二女儿碧云公主还每天来看望花云龙。本来一般人都不允许接近花云龙，恐怕把花云龙救走或者出现别的事情，但是这个马总管对云龙印象特别好，他也知道碧云公主和云龙的感情，他给开绿灯，哎，只要一来了他把门开开，反正别出岔那就可以。现在花云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边静坐，忽然间就听着外边有人一边开门一边向里打招呼：云龙，云龙，你师父来看你来了。花云龙一听这是马平贵马总管的声音，他的心忽悠一下子：啊，师父来了。前些日碧云公主就告诉自己，吴三桂下旨意要把师父搬来来劝降自己，自己还说呢师父肯定不能来，可是他老人家怎么会来呢？门拉开了，云龙往外一看，眼泪唰就淌下来：师父

花玉露慢慢从床上下来，俯身往下这么一跪，和尚一看就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徒啊是被点着穴道了，可是看徒弟白白净净，身上也没伤，穿着还很整齐，这说明没遭什么罪。他一俯身往起搀花云露，要如果说和尚轻轻一叫内力，那花云龙这穴道啪一下就得被冲开，可是没有这样做，和尚只是把云龙扶起来。元修，师父也很想你呀。花云龙在庙上有个名字叫元修，这也算是他的法号，外人还真不清楚花云龙怎么拜的这老和尚为师，知情人他们都了解，那么就知道这师徒的感情是胜过父子。花云龙他爹明清八义其中之一的花谦，有了这个孩子以后是刚生下来就成天哭，说在外边贴个贴啊，说让孩子别哭了怎么地呀、啊、就能好，招都使遍了他也不好。正赶上化月禅师到他家去化缘，听着孩子那个哭声就说我给你看看吧。哎，他一抱这小孩，这孩子就不哭，放下那孩子就哭。花钱两口子一看，这真是邪劲儿啊，知道和尚在西湖灵隐出家，等和尚走了以后孩子还是哭啼不止，他们就抱着孩子到庙上来了，把这孩子就许到庙上。他们认为这孩子病很重，不放到和尚这儿这孩子就得死了。当时把老和尚给难为坏了，因为这孩子当时还是吃奶阶段，还得抱着这个孩子呀去化缘化奶水。可这么说吧，就为这花云龙，老和尚可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后来又教传的武术，尤其是大徒弟乔度背叛师门，做出那么多可恶的事情，使得师父对大徒弟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就更加疼爱自己的小徒弟。现在爷儿俩这一相见，花云龙一哭，老和尚也禁不住心中酸楚，眼泪涌上来，围着眼圈直绕。爷儿俩拉着手坐在床边，马总管他们领了很多人在外站着，乔度乔云木陪着冯耳进来了，有手下的人拿过来几把椅子放在屋里让他们坐下。这冯耳那心蹦蹦蹦直乱蹦，他就琢磨，和尚啊，要说你是花云龙的师傅，他这身能耐都是你教出来的，你说话他应该听啊，如果说他还不听的话，那他真是死路一条，那只好将他杀死。他们这些人看看和尚，瞧瞧云龙，都不作声。花云龙仰着脸儿瞧了他的恩师，老人家，我以为您不能来。孩子，本来我不想来呀，可是我听乔都一说，他们把你拿住，你说什么也不行，这才来请我劝你投降。为师一想，如果我要是不来的话，恐怕那乔度还有其他人等从中设诡计，耍花招蒙骗你，你再上了他们的当可就坏了。所以说师父，我才跋涉千里来到此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孩子不能投降。和尚一说这话，花云龙当时浑身一震，两眼发亮，师父，我知道，我知道您不是劝降我的，我不会投降。哎呀，冯儿本来捋着胡子呢，他等着和尚劝降呢，突如其来和尚说这么一句话，他一哆嗦把胡子薅进去三根儿，乔度在旁边。

差点蹦起来。要知道这老和尚到这儿来是要讲这些，我们何必跑到杭州去一趟啊？可是他们再看，人家爷俩把话说明白了，显得都非常的安静和安详，将生死置之度外。丞相冯儿转身出去，马上禀报吴三桂。吴三桂一听，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 待失眠改善两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 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早晨我们路过公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这说明啊，我们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基本条件，运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常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首先爱佳要提醒大家，中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以锻炼为主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合理的安排时间和场地，以便获得良好的运动效果。当然中老年人还要按照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运动负荷、使用的器材和练习场地来选择适当的项目。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40到50岁的人来说，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远行、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爬楼梯、爬山等，因为这样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增强我们下半身的肌肉，特别是针对双腿的锻炼。爬楼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了，年轻人也是可以尝试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而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可以说是适合全身的运动项目，它除去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与运动的和谐度。对于50到60岁的人来说，游泳、广场舞、慢跑、快走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游泳。游泳可以有效锻炼全身，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肌肉有弹性，因为水的浮力支撑相对于在陆地上运动比较省力，对于一些疗养者和风湿病患者来说更是很合适的。对于一些5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慢跑或快走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累积脂肪，快走或慢跑每小时可以消耗至少200卡热量，这可以加速代谢，还有助于增强骨组织密度与心肺功能，改善皮肤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说，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什么样的运动最为合适？老年人的运动可以以大关节、大肌肉群参与为主，因为只有大肌肉群的运动才能对心肺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神经活动。比如说选择散步、钓鱼、太极拳、广播操、下棋等悠闲类的活动。但是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冲刺、跳跃、憋气、倒立、翻滚等这一类运动。我们就拿散步来说，不仅可以活动关节，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运动方式。而钓鱼或者下棋是对心灵的放松，可以作为休息时候的辅助方式。说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的运动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按照刚才说的去运动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中老年人在进行锻炼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原则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为中老年人总结一些科学锻炼的原则。第一，锻炼要符合科学性和整体性。中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要使整个身体各个部分都参与活动，而不要采用局限于某一个肢体或者器官局部负担过重的运动。第二，锻炼要注意做到舒适自然，循序渐进。为了健康而进行的锻炼应当是轻松愉快的，容易做到和丰富多彩的，运动的速度、力度、力量要适宜。第三，性质有素，持之以恒。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使锻炼的效果得而复失，而且还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运动造成意外损伤。中老年人需要每次运动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第四，自我监护，注意适度。中老年人运动后的心率大概100到140次每分钟，适度的运动之后应当觉察不到肌肉酸痛或疲乏，反而会觉得全身爽快。第五，每次运动前应该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不要立刻停止，也不要做过于突然的活动，不要做憋气的运动，不要做速度太快的运动，不要做举重或负重运动，也不要参加运动竞赛活动。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适合各个年龄段中老年人锻炼的运动，还有在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这儿，哀家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爱家为大家来推荐一篇文章，题目是儿子的理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所感悟。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近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钻进一家抻面馆，可能是还没到饭点，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少许辣椒油，再倒上点陈醋，美美的喝一口热汤，好不惬意。这时进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抻面，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排场应该是几个人的席面。自己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抻面本来就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花这么多的钱点这么多的菜下饭，这不是浪费吗？唉，不理解，真是看不惯现在摆谱的人。由于羽绒服帽子的遮挡，看不清前面的人是谁，但能看出年纪不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是这么奢侈，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连喝带扒拉一碗抻面，很快下了肚，在离席时特意从前面那个青年人身旁走过，看看这是何等的阔少，吃碗抻面能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了我一声爸。我这气儿腾的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道，我应该管你叫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爸，你咋了？我说你吃饭也太讲究了吧，吃碗抻面干嘛要点这么多菜呢？我不依不饶地问。爸，您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这叫什么话，没有这几个菜就吃不饱饭吗？我说的是浪费。儿子的话让我更加生气，我对儿子的管教一向是很严格的，他从不顶嘴，可是看着儿子今天的样子，他倒觉得很委屈似的。爸，您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是在品着韭菜的美味，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着，吃饭只要不剩不扔，就不应该叫做浪费。听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儿子又说，爸爸，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不借谁的，不欠谁的，挣多少就花多少，为啥要苦着自己熬着自己呢？我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爸爸，今天过去了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过得就值，就不后悔。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儿子的话让我没了词儿。恰好进来了几个顾客，我自顾自地冲儿子苦笑了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人家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上，可是现在有了条件了，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太糊涂了。眼下已经走过大半辈子了，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我们这一代人死赚着钱，图个存折数字的增加，用一碗抻面对付自己，
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打破了一碗抻面的观念，让自己的生活理念茅塞顿开。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去一家超市买了一条大鱼，乐呵呵地推开了家门，还受到了老伴表扬。到了中老年，别凑合，日子要过得有质量。很多老朋友和文章中的我一样，一直中规中矩，节俭度日，没有享受，没有惊喜，只有紧巴巴地过日子。结果错过了体验人生的各种可能，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部分，这是多么的遗憾呐！所以建议大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能凑合，要注重生活品质，这才是聪明的、幸福的老年人。人到中年后，不凑合是种生活态度。一个菜是一顿饭，一荤一素一汤一水果也是一顿饭，但这背后却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一个酸菜下一碗饭的人或许也能吃饱，但是一定吃不好，而那个注重饮食荤素搭配的人，则一定是一位对待生活绝不凑合的人。人步入了中老年，这个时候则更加要注重生活的品质，吃好每一顿饭，衣服干净整洁，妆容大方优雅，不凑合地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健康与快乐。人生苦短，我们千万不能凑合，不凑合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珍惜，才是人到老年时应有的生活态度。人到了中老年后，舍得花钱享受生活，现在有些老人还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殊不知这样却把快乐养老的基石给丢掉了。如果连快乐都没有了，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到老年了，要更新观念，要想到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花一些钱能让我们人生的晚霞有了金色的光辉，何乐而不为呢？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时，看看这些快乐消费的成果，也会感到自豪，感到真正的物超所值。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聪明地花钱，让金钱不再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是一连串的快乐，一大堆的收获，又何乐而不为？让我们都来做个聪明的长辈吧。文章听完了，我想这篇文章除了告诉我们要注重生活品质之外，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立足授原地所需和辽宁所能，用心用情抓好产业援疆。
2: 前七个月，辽宁装备制造业部分行业增势较好，进出口稳步增长。
1: 吉利在沈阳的新工厂实现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吉利沈阳智慧工厂跑出加速度。
2: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沈阳举行。
1: 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暂别赛场，但热爱依旧。
2: 我省杂技剧先声正全力打磨完善，备战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本台记者韩冰、邹斌凯报道。跨越4000公里山川大地，辽宁立足授原地所需和辽宁所能，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开展精准化对接、市场化联动，为新疆一地两失发展积蓄长久动能。
2: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江产业园178栋高标准厂房拔地而起，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沈阳无惧科技将在这里打造无人机装配项目。公司新疆塔城负责人苏云浩告诉记者，生产装配矢量无人机、应急巡检无人机和农业生产无人机，不仅带来无人机技术和就业岗位，还将全面打开边疆市场。
3: 一个是扎根塔城，另二个呢是服务于新疆，第三个要面向中亚。
2: 在产业园内，沈阳中顺供应链公司的辽塔牌骆驼奶项目、辽阳不老梅饮品加工项目、河南贝迪塑业行材项目相继入驻。辽宁援疆前方指挥部财经发展部部长屈世纪：
4: 目前已有7家企业进驻园区，一期总面积5.8万平的8栋厂房已经全部摆满。下一步，我们正在加快实施辽江产业园2期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助力和服务咱们当地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2: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塔元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马小云：
5: 辽宁援建为我们实验区投资了大额的资金，建设了这么优质的产业园区，引进了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在我们实验区落地投产，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许多的工人就业问题。我们呢将后期做好这个整个园区的一个运维管理工作，服务好我们当地的企业。
2: 坚持产业协作，辽宁精准推进一地两失各类园区建设和项目服务，托里县智算产业园算力综合调度中心加紧建设，沈阳化工大学和大连化物所联合推进的特色资源绿色制造中试基地项目，辽宁东盛集团新型地模项目相继落地。
1: 十四五期间，辽宁对口援疆总计实施了373个项目。目前，我省结合实际规划安排了326个“十五五”项目，其中产业类项目89个，总投资22.3亿元。立足区位差异和产业互补优势，两地企业积极拓展开放互联的新合作、新模式、新通道，建设辽塔货运大通道、共享经贸合作平台。依托亚欧博览会、辽洽会等平台，组织辽塔两地食品、药品、日用品以及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交流合作。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健：
6: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疆品入辽和辽品入疆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1: 在大连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塔一家亲主题展演活动热闹上演，以足球为纽带，各地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还能购买到新疆特色风物，品尝塔城地道美食。新疆塔城地区商务局副局长李凯：
7: 我们组织啦啦队为大连队加油助威，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1: 目前辽塔跨境电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中亚工业品数字采集平台正在积极建设，形成线上交易、海外推广、跨境结算、物流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以辽阳小北河和葫芦岛泳装为主的首单货物已于八月初顺利通关。今年我省选派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395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批。抓好每一个援疆项目，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让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第九师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辽宁人民的深情厚谊。
2: 本台消息，省统计局昨天发布前七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运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4%，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铁路机车、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全省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3.0%，全省市场销售降幅收窄，绿色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稳步增长，据海关统计，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46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2634.8亿元，增长12.2%，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农产品、船舶和汽车等机电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此外，一到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0%。
1: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新工厂脱胎于一座老厂房，在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投产下线。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从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发回的报道。
8: 总装60秒，通俗来讲就是1分钟下线一台整车，这就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设计速度，也是不少车企新建工厂的目标。可现在这条全速运转的产线却是由老厂房直接改造而来。
1: 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告诉记者，在汽车产业里，这样的盘活速度和改造路径绝无仅有。
9: 这个原先生产纯燃油车的生产线改造车，我们吉利目前最先进的混动新能源架构产品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既要保留原有的大部分的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那么以最精益的方式

0: 是来实现我们产品的投产。
1: 改造并不轻松，通过与政府服务团队的紧密配合，企业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复工复产。今年以来，一万多台银河星耀 6EF 从这里下线，带来大约7亿元产值。记者张乐怡。
2: 汉中车间是整车生产企业的核心车间之一，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在这里呢，机器人是绝对的主角。现在我所在的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汉中车间里，789台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但有意思的是，其中400多台都是老厂留下的旧设备，团队呢没有直接换掉它们，而是重新规划了作业路径，智能化排程，让旧设备跑出了新效率。
1: 工厂火速转动，更多的功夫需要下在工厂之外。当地改换新思路，先由平台公司接手厂区，先期完成厂房和产线基础改造，让企业能够拎包入住。另一边，政策支持人才储备，配套企业的能力摸排同步进行。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3: 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们就快速的这个成立了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生产基地的一个技术改造和升级。这种盘活思路是为全国这个传统汽车产业老旧厂区的这种转型升级提供了我们的沈阳范本。
1: 工厂开动以后，配套企业也跟着忙起来。目前吉利已同步引入10家供应商，并与5家辽宁本地供应商展开合作。按照规划，明年本地配套率将达到80%以上。
4: 本台记者李湘荣从里报道，本月19号 TIR 沈阳集结中心开通沈阳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沈阳至蒙古至俄罗斯两条跨境运输线路。其中沈阳至巴库的线路是今年5月沈阳至阿塞拜疆 TIR 通道的迭代升级线路，相较原线路全程节省了节约近2000公里，运输时间缩短约20小时。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李思敏。
5: 我们设置了专属服务岗，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与巴克图口岸海关建立了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申报、施封、放行、一路绿灯。
4: 目前 TIR 沈阳集结中心已开通至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6国的10多条跨境运输线路。沈阳辽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高继辉。
6: 充分发挥沈阳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平台优势，助力我们外贸企业抢抓机遇，辽货出海，拓展市场。
1: 新华社客户端转发经济参考报报道，常年销量20亿元加，沈阳这3家商超为什么行？报道说，在辽宁沈阳有3家商业主体持续火热，铁西万象汇零售额连续3年突破30亿元，盛京达奥莱连续4年跻身全国奥特莱斯20亿元俱乐部，比优特超市2025年总营收突破20亿元。文章分析，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的当下，这3家商超通过打造社交货币，加强社交平台互动，用有趣有梗的线下场景激发顾客的分享欲，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的客流。通过深耕场景体验，打造场景化沉浸式的消费新模式，激发消费活力。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发展首店经济，加快品牌矩阵迭代，让顾客来了还想来。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孟希桃、郭勉勉报道，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18号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集中展演由薪火相传、红心向党、如诗年华、快乐成长、强国有我、争做栋梁等篇章组成，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辽宁省抚顺市少年代表车东俊
8: 演唱这首歌，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与骄傲。

0: 以后我要继续学习雷锋精神，希望其他小朋友也学习雷锋精神。
1: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赵新镇中心小学春蝉动歌队鲁冰会。
0: 我们今天唱的是娄山云，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娄山关的战争故事。我希望能够通过唱出这首歌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1: 同声里的中国展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本届活动今年4月份开展以来，全国共有8万多个歌咏团队参加，1430多万人次少年儿童参与，首次实现了全国各地合唱团队和代表现场参演全覆盖。江苏省南通同声里的中国少儿合唱团艺术指导朱新荣，
2: 这次演出的这个节目呢，恰巧跟我们辽宁的孩子也有梦幻联动，那么我们会共同演唱一首歌曲叫做《追光少年》，以歌唱的形式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音乐思政课。
3: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报道。昨天省法院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法院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持续推动人民法庭建设强基固本，全面促进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扛起坐实定分指征、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宁的职责使命，坚持把优化诉讼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减轻百姓诉累体现到法庭工作各环节，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严把选人用人关、人情亲情关、党风政风关，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省法院院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辽阳市太子河区纪委监委把监督融入服务企业全过程，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跟进解决，让惠企服务更有章法、更有温度。辽阳市普雷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子河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达6500万元，已超去年全年80%，产品供不应求。强劲增长的背后，企业既喜且忧。公司财务部部长顾勇：
4: 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发展呢一直很不错，但是随着发展之后呢，我们这个产能就有点跟不上了，明知道能接的单就是没接到。
5: 所以那我们最需要的是需要这个资金来进行投资扩产。
4: 对对对，需要这个叫银行的来资金能够支持我们。
1: 环保设备制造验收前期垫资大，回款周期长，企业时常面临阶段性资金压力，不敢轻易扩产。太子河区纪委监委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发展瓶颈，通过调研协调发改部门组织引起对接，打通企业授信审批各环节堵点。辽阳市太子河区发改局民政科民营科吴建阳：
6: 全面梳理企业的资质、运行情况、资金流水等信息，精准为企业匹配2家意向银行，在区纪委的全程护航下，顺利地帮助企业获得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1: 资金到位，企业放开了手脚，新订单陆续落地，发展形势非常好。目前太子河区相关职能部门已摸排538户经营主体，通过系统梳理，以帮助多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辽阳市太子河区监委委员会委员韩小鱼：
7: 我们也持续健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问题收集、专人跟进、办结回访的闭环管理体系，常态化下沉企业意见，主动查摆和补齐政务服务短板。
3: 8月20号，辽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选举李勇为辽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1: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遗憾止步4强，而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拼抢，为球迷留下了无数精彩瞬间。比赛结束了，但是两个城市并未真的离开。在62257人的注视下，呼和浩特队在大连梭鱼湾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最后征程。万众瞩目下的奔跑对抗，对于年轻球员张明凯来说，是一次圆梦之旅。
8: 我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梭鱼湾的场地上，这不愧是亚洲第一组，这么多球迷看着我，我想我必须做得更好。
1: 看台之上，呼和浩特球迷一次次唱响战歌，全程竭尽的助喊纳威，陪伴队员们奋战到最后一刻。
9: 我们有好多人，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我连夜开车14个小时，从呼和浩特

0: 来的大连，不管他输赢他去哪儿，我们愿意跟他们走。
1: 我们是从大草原来的，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大草原的马一样驰骋在赛场上。整个球队内部我们是团结一心的，包括我们球迷也是团结一心。
2: 纵观全部常规赛，呼和浩特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惧任何强劲对手，以顽强的姿态多次逼平强队。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不是告别，而是蓄力的开端。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3: 相对东北超这个平台嘛，让我们一个草根的球队能跟东北三省的球队高水平队伍来交手，对于我们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希望来年的东北超我们还有机会参加。
2: 同一个夜晚，拼尽全力的通辽队在第92分钟遗憾被对手绝平，无缘四强。虽有遗憾，但拼至力竭的球员们早就已经是这座城市的骄傲。通辽市球类运动中心主任董海鹏：
4: 我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城市的英雄，拼到了最后。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我草原人民的豪迈，我草原人民在场上的拼搏精神。
2: 当队员们向看台致意时，回应他们的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这一刻讲不出再见，是球迷们最深情的告白。一场遗憾的平局挡住了通辽队向前的脚步，却止不住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东北超带来的热血早已根植在每个通辽队小伙子的心中。
5: 对足球的热爱吧，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我们队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今天以至以后我们踢球的动力吧。
6: 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失意，然后通辽足球也没有失意。等在明年东北超的时候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7: 东北超不说再见，
2: 讲不出再见，因为热爱从未落幕；不说再见，因为他们并未真的离开。
8: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辽宁杂技剧《先生》、舞蹈诗《古色国宝辽宁》两部力作即将登台，目前两部作品正在全力打磨。历经106场巡演归来，《先生》在一次次市场检验、专家评议中持续迭代升级。在排练厅里，他们正筹备在沈阳的最后一次联排，用极致打磨冲刺国家级艺术最高舞台。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编导王丹：
9: 针对辽宁多民族的融合，新增了多个少数民族的演绎和桥段，让东北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御风雨的历史形象通过更具象、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呈现出来。
8: 升级舞美适配性，细化人物情绪表达，国家级舞台的淬炼让每一组动作都能成为承载家国情怀、民族风骨的叙事语言。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全力张宇：
10: 我的这身衣服是非常有朝鲜族标志性的一个特色在的，这个裙子是非常有限制的，我在奔跑的过程中它会往我的脚底下去，可能会把我半摔倒，然后通过无数次的练习然后改良，去尽量的让它不影响我的表演。
11: 它是在山里边游牧民族靠打猎和游牧去饲养驯鹿为主，然后我们这部剧呢是先生鄂伦春族战士跟抗联战士在山林里面雪地里边跟日本人抗战到底。
8: 作为辽宁首部以杂技剧形式亮相的作品，先生以精良的创作水准、严谨的艺术打磨，进行着新时代传统杂技赋能重大历史叙事、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践。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编导王丹：
9: 让全国观众看到辽宁的红色故事，是各民族同心汇聚的故事。辽宁的文艺力量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力量，在国家级舞台呈现最具诚意、最具东北特色的精品剧目。
2: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家正国兴，优秀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近日在辽宁

0: 省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历代治家传世典籍，展出书法、绘画、瓷器、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件组，充分展现了历代先贤清官廉史家家规家训中蕴含的修身齐家、崇德尚廉精神。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12号。
1: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沈阳举办，15支代表队共计234名选手，围绕统计法律法规、数据质量管控、大数据应用处理等内容展开比拼。
0: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近日顺利完成交易，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还有物流发货等全流程配套，预计年河蟹交易量超5万吨，市场将会在9月中旬正式启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本溪、丹东、铁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

0: 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0: 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0: 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1: 奋进的五年专栏，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实干攻坚，产业发展硕果盈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建市委会原主要负责同志、民建市委会、民盟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志工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和民建市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姚华明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共营口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政治协商走深走实，参政

0: 议政成果务实管用，民主监督精准有力，服务发展卓有成效，团结奋进，凝心聚力，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时期，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牢牢把握四个凝聚要求，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化政治交接中把牢政治方向，更续合作初心，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巩固思想共识作为根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政治共识教育，引导广大成员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传承优良传统作为纽带，更续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接续传承，行稳致远。要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参政议政上要坚持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党派所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营口十五五规划实施，提高建言质量，健全成果转化跟踪机制，把金点子变成推动发展的好项目，惠及群众的大实事。在民主监督上要突出重点，充分用好社情民意信息，改进监督方式，助推党委政府决策落地。在凝聚发展共识上，要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重点工作，擦亮社会服务品牌，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多谋发展之策，多行惠民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加强代表人士培养使用，锤炼过硬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良好形象。姚华明表示，中共营口市委将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特色农业产业亮点频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向好，综合实力实现显著跃升，产业集聚效应的持续释放，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半导体芯片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高端晶圆设备、光刻机设备等提供高精密零部件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五年来，该公司投资 1.5 亿元，在辽河经济开发区落地两个新建产业项目，企业纳税额从2022年的3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6716万元，员工规模由480人扩充到1050人，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记者韩雅竹。
2: 我身后是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集成电路装备柔性连接密封单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254平方米，2025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5月工程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赋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1: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孙鹏。
3: 我们这个项目啊，能够有效地提升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与制造水平，实现同类产品的进口替代。眼下，我们正加紧推进加工车间、仓储库房等主体工程建设，后续将陆续引进数控车床、焊接设备、水切割等生产设备。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新增税收300到500万元，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1: 五年来， 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

0: 抢抓发展机遇，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累计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7914万元，专项债资金2.6亿元，保障推动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随着总投资15亿元的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搬迁及工程车建设，3.5亿元的今天马二期汽车零部件，5亿元的辽宁智泽园，5亿元的大连武农辽河诺道产业园等项目的落户投产，园区工业底盘持续壮大，产业布局日益完善。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1: 我们重点扶持本土存量企业做大做强，比如我们打造的辽道城企业家交流驿站，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经营上的难题。我们投资2.2亿元建成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让中小企业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在特色农业方面，我们锦豪农贸成为营口首家化成期货交割服务机构，广源食品获得辽宁首家智慧中央厨房和辽宁预制菜研发基地称号。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和特色农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0: 5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5%，引进国内到位资金年均增长27.7%，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2.09%。园区先后获批省级专用车特色产业园、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成为我市唯一获批省商务发展资金100万元的省级开发区。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1: 这几年，我们成功晋升省级开发区，明晰三大主导产业，并通过链主招商、腾笼换鸟、产业园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落地很多重点项目，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未来5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科技新区、绿色引领，力争实现规模能级、发展质量、创新动能、营商环境和绿色治理的五大跨越，努力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本台消息：为全面落实国家七部门及辽宁省关于农药兽药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自2026年7月起至2027年3月，我市全面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生产环节，生产企业或黑窝点非法生产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农药中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兽药、饲料、人工吊饵、调水用品中添加违禁药物。二、经营环节，忽悠团、游商走贩兜售假劣农药兽药，化工企业向农户及农资经营者销售禁用农药原药、禁用药品等化工原料，经营门店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不建立销售台账，不执行处方药制度，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人工吊饵，隐秘流通、私下交易禁限用农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行为。三、网售环节，互联网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假劣农兽药，无资质或超范围线上销售，不具备线下经营场所和库房条件却上线经营，网络交易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四、使用环节，种植养殖中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将兽药用于种植、将农药用于养殖等跨领域违规用药，不遵守休药期或安全间隔期，仍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其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农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8-950，邮箱 zbfl2958950@163.com， 兽药问题举报电话 29577355，邮箱 yknyzhzfd@126.com。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到11:30，13点到17点。通讯地址：营口市清华大街西30-2号，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收，邮编115000。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凭榜样立规约，双河村激活乡村文明内生力。
3: 近年来，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评议作用，以身边榜样引领风尚，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8月19日，双河村组织召开村级道德评议会，围绕村内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开展集中评议，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现场表彰。一个个鲜活事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村民心田。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全：
4: 本次道德评议会坚持实事求是、正向引导的原则，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结合日常走访摸排，通过集体讨论、互评举荐，梳理发掘村里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为村民树立一批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道德榜样。
3: 道德评议会选述身边榜样，村规民约筑牢制度约束。为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近年来双河村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定期更新完善村规民约，依靠制度刚性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东辉：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力度，以身边好人好事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持续发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北乡村的文明底色。
2: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我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各类特色运动项目深受市民喜爱，越来越多群众走进体育场馆，以运动强健体魄，乐享健康休闲新生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我市的一家运动场馆内，一场合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合球又称合式篮球，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场竞技，强调团队合作。比赛中没有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同时不允许身体接触，不允许持球跑和运球，规则公平，富有趣味性。市民何薇薇：
6: 每个人都是队伍很迫切的一部分，奔跑、对抗、拼抢的过程里，我们打破了固有的印象，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力量。
2: 在我市一家户外轮滑训练基地，同样人气满满，不少运动爱好者脚踩轮滑鞋，身姿轻快矫健，在跑道上平稳滑行，感受轮滑运动带来的畅快。市民孙德库：
7: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伙一起玩，一起健康，一起高兴。
2: 轮滑是一项综合性有氧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下肢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与关节灵活性，入门门槛低，老少皆宜。市民赵英：
8: 这项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室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尤其现在，我们每天都看着手机，对眼睛哈非常不利。那么我们在室外，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2: 傍晚时分，我市一家室内足球运动场馆灯火通明，换上运动装备的市民自发组队分组对抗，传球、抢断、射门，动作一气呵成，奔跑跳跃的身影铺满整片绿茵场地。市民刘先生：
9: 工作积攒的压力、烦心琐事在场上跑一跑，踢两脚球全部都释放了。而且呢，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和球友配合传球，并肩作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业余生活充实不少。我爱足球，足球使我快乐。
2: 市民李先生：
10: 长期踢球锻炼反应力和耐力，整个人精气神更足。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到场边感受运动氛围，也带动全家养成爱好运动的好习惯，是性价比很高的休闲健身方式。
2: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丰富群众文体赛事供给，不断推出适配各年龄段的特色健身项目， 从专业运动场馆到户外休闲场地，随

0: 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全民健身已然成为滨城营口一道鲜活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持续为城市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三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

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三十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三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

睡前两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三四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六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0: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1: 倒掉吧，我不吃了。
1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